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如果您家的孩子即将面临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不知道该如何选科、选专业、选城市、填报志愿，担心会滑档、落榜、被调剂或者是误入到冷门专业，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一条发展路径，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你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两个字。高榜通成立于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十余年的时间，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的时间，并且担任高校的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高榜通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着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年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服务帮助全国很多考生。徐老师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微信添加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孩子的努力是经不起试错的，中高考的赛道上选择一个专业可靠的规划伙伴，就是为孩子赢得最宝贵的时间与机遇。徐老师线下说明会报名电话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免费报名，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13104513909。

听众朋友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承包你一整年冰雪快乐。购买这一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够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五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呢没有隐形消费啊，保暖服啊、雪圈全都是免费提供的。而雪花摩天轮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一座城市。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把梦幻冰雪与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是限量发售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抢购。

如果您家的孩子即将面临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不知道该如何选科、选专业、选城市、填报志愿，担心会滑档、落榜、被调剂或者是误入冷门专业，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你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那高榜通啊，是成立于2015年，深耕于高考规划领域11年的时间。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的时间，并且担任高考专业指南的编委。那高榜通呢，是一支拥有着博士硕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着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服务帮助全国很多的考生。徐老师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孩子的努力呢是经不起试错的，中高考的赛道上选择一个专业可靠的规划伙伴，就是为孩子赢得最宝贵的时间与机遇。徐老师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薄冰消融，晨露滴答，脆嫩的新绿正在昼夜低语，柔韧的藤蔓像屋檐试探第一寸攀援。风还凉，记得为晨曦留一扇虚掩的窗。静观生长，在初春，岁月翩跹。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和收音机前的你共同来分享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的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冰雪的快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块钱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到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够进入到梦幻冰雪场馆去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的时间，每一天呢还能够免费乘坐一次这个摩天轮，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呢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还有天然的冰铸件的雪圈冰滑梯，各式小滑梯，拍照绝美的飘雪长廊，晶莹剔透的冰钢琴。关键啊，这里没有隐形消费，保暖衣啊、雪圈都是免费提供的。而雪花摩天轮呢，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一座城市。可以说啊，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就能把梦幻冰雪与城市景致一同收藏，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畅游卡是限量发售的，首卖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如果您家的孩子即将面临中考啊、高考或者是考研，不知道该如何选科、选专业、选择城市、填报志愿，担心会滑档、会落榜、被调剂或者是误入到冷门的专业，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一条发展路径的话，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您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高榜通成立于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11年的时间。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呢，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的时间，并且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高榜通拥有着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组成的高校在职教师的咨询团队。凭借着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徐老师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孩子的努力是经不起试错的，中高考的赛道上选择一个专业可靠的规划伙伴，就是为孩子赢得最宝贵的时间与机遇。徐老师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推开心门，重逢一个悄然苏醒的世界，与丝斜之，将倒影荡漾成涟漪画叶。麻雀在檐下，衔来筑巢的第一根新枝，春的悸动正蔓延着，勾勒新的轮廓。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这份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新的蛰伏可以舒展，交给晴空。晨风里的第一声鸟鸣，清脆如拨弦琴语。什么样的冬梦等待被细雨温柔唤醒？春天不止遥望，请亲自俯身聆听。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有没有一盏灯为你守候归家的路？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五一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相伴。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冬的收藏在春，可以欣然铺展。午后第一缕透彻的光，雕刻着绿叶的脉。萌动的边界被花香悄悄融化。春天邀请世界重燃相识。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3: 家是什么？
4: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3: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4: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2: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0: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0: 春风拆信是一阵路过阴树的薄雾映染开，化作砚台里严淡的草青色。往日的期许如今在枝头悠然舒展，并肩而立，手握笑颜，共沐此刻春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

0: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花信在每日通勤的窗边次第更迭，柳絮飘成未完成的诗句，与纸鸢共舞，春意渗入琴弦，为每一次黄昏驻留，旋律轻扬，声暖万家，漫游光阴长廊。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有人说，宫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
0: 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宫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宫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宫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昼暖的静，为沉睡土壤按下播放键，细雨酥润，根系在光明中伸展漫游，一次破土的站立，一次羽翼的出阵，一粒种子，一颗心，都饱含晨光，步履不停。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5: 劳动者正青春。

0: 冷漠。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有没有一盏灯为你守候归家的路？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五一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相伴。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淡青，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正在根须间谱写春和景明。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欢迎收听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这里是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

薄冰消融，晨露滴答，翠嫩的新绿正在昼夜低语，柔韧的藤蔓像屋檐试探第一寸攀援，风还凉，记得为晨曦留一扇虚掩的窗，静观生长，在初春，岁月翩跹，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一杯甜甜的 cappuccino， 里面有苦，当然也有甜，这是爱情的滋味吗？北京时间的12:34，好歌继续为你而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礼。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徐峰砍车，跟专家聊车。徐峰砍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0: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1: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

0: 你好，我是一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1: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就是这么简单，快乐很简单，这个假期过得也很简单吗？5月3号，距离这个假期结束还有两天的时间，那也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两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度过一个属于自己的放松心情。

0: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1: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街路熙熙攘攘，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忙乱的脚步里都是疲惫和勉强吗？当然不，真正的英雄是在认清生活的现实后依然热爱生活。别忘了，你也是自己的英雄。
1: 有没有一盏灯为你守候归家的路？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五一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

0: 相伴。
1: 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一点至两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推开心门，重逢一个悄然苏醒的世界，与丝斜之，将倒影荡漾成涟漪画叶。麻雀在檐下衔来筑巢的第一根新枝，春的悸动正蔓延着，勾勒新的轮廓。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梅里安说，好的东西是值得被等待的，而那个对的人终究会穿越岁月而来，所以他创作了这首歌告诉我们，好东西值得慢慢等。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下午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大家，来听刘惜君翻唱的一首经典老歌，你怎么说？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

岗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礼。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新的蛰伏可以舒展，交给晴空。晨风里的第一声鸟鸣，清脆如拨弦琴语。什么样的冬梦，等待被细雨温柔唤醒？春天不止遥望，请亲自俯身聆听。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哎，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3: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4: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5: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害怕，带你走吧。

不唱大梦想，只唱小日常，不刻意完美，只坦诚相处。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 TFBOYS， 也是那个时候三小只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首《真心话大冒险》。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陪你继续听郁可唯暖心的歌。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

0: 小，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1: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2: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3: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0: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4: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0: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

0: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3: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4: 冬的收藏在春，可以欣然铺展。午后第一缕透彻的光，雕刻着绿叶的脉。萌动的边界被花香悄悄融化，春天邀请世界重燃相识。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天后站的一语双关，也让这首歌既有梦想的宏大，又有生活的烟火气。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 Twins 下一站天后。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张靓颖《天下无双》。

0: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2: 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

臭暖的沁，为沉睡土壤按下播放键，细雨酥润，根系在光明中伸展漫游，一次破土的站立，一次羽翼的出阵，一粒种子，一颗心，都饱含晨光，步履不停。2026春晖流转。

0: 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淡青，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正在根须间谱写春和景明。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2026呢，可能电波前有很多的孩子们啊，正面临着中考或者是高考。因为呢，其实说到中高考呢，这也是我们大多数啊中国孩子一生当中，应该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大家也都格外的重视。中考呢，决定着孩子能够进入到什么样的高中，普通的、重点的还是职业的，那相当于为高考画出了不同的赛道。而高考呢，其实更是如此了，它也是直接决定着孩子能够进入到一个什么样层次的大学，985、211、双一流、普通本科还是专科。而现在呢，其实更多的家长也开始意识到啊，考前的发展规划和科学报考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拼的已经不仅仅是分数了，还有信息选择策略的博弈，也是让孩子获得更好发展平台的关键一环。方向选对，每一分努力才能化为实实在在的收获。如果方向选错了的话，再多的努力可能也会我们所说到的啊，事倍功半了。所以呢，如果您家的孩子也面临着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不知道怎么选择科目、选择专业、选择城市、填报志愿，担心滑档落榜、被调剂或者误入一些冷门的专业，也迷茫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道路，现在呢，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会帮助孩子们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大家呢，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备注报考就可以了，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高榜通成立在2015年，也是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十多年的时间了。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并且呢还担任着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高榜通呢，也是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着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还有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等这些多个服务平台，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而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大家呢现在都可以免费来进行报名。微信号码大家记好，备注报考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少走弯路，不浪费分，不高攀，也不亏分，避开冲得太高滑档，稳得太保守亏分的常见坑。那专业的这种规划指导，其实是会结合考生的兴趣、性格、学科优劣

势，包括就业前景做匹配，抓住政策的红利，用数据和规则说话，不仅仅只是看热门。而同样的分数，其实会规划和不会规划，最终的录取结果可能差的就不是一个档次了。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线下说明会，免费来进行报名，备注报考，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复习阶段最怕漫无目的，盲目的刷题，而专业的规划师也会结合高校教育的视角，帮助孩子制定个性化的复习策略，精准的定位薄弱环节，让每一分钟的学习都更加的有针对性。出分到填报志愿堪称信息战，专业的规划也会利用大数据分析平台深度解析历年录取分数的数据，帮助孩子在分数范围之内匹配到理想的大学和专业，不浪费一分，也不留一丝遗憾。添加微信号备注报考，微信号码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孩子的努力经不起试错，中高考的赛道当中，选择一个专业靠谱的规划伙伴，也是可以为孩子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机遇的。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大家现在都可以来免费报名，添加微信备注报考，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蒋玲姐，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现在呢，专门为我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块钱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了。购买这张仅售200块钱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到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够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能够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梦幻冰雪馆呢，也是吉尼斯认证的世界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个亮点，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而且呢，这里还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还有天然的冰柱建的雪圈冰滑梯，各式的小滑梯，拍照绝美的飘雪长廊，晶莹剔透的冰钢琴。关键是这里没有隐性消费，保暖服、雪圈全都是免费提供的。而雪花摩天轮呢，也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可以说，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就能够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起收藏，这也是专属于我们哈尔滨市民的福利。畅游卡限量发售，手慢无，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小程序当中赶紧抢购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有没有一盏灯，为你守候归家的路？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五一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相伴。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1日3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薄冰消融，晨露滴答，脆嫩的新绿正在昼夜低语，柔韧的藤蔓像屋檐试探第一寸攀援，风还凉，记得为晨曦留一扇虚掩的窗。静观生长，在初春，岁月翩跹。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4: 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2026，可能在电波前也有家里面的宝贝要面临着中考和高考的。

那应该说呢，这两个考试也是我们绝大多数中国的宝贝人生当中第一次意义上的大考。中考呢，决定着孩子能进入到重点高中、普通高中还是职业高中，相当于为高考起跑线画出了不同的赛道。而高考呢，则是决定着孩子能够进入到什么样层次的大学，985、211、双一流、普通本科还是专科。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意识到了考前的发展规划和科学报考的重要性，因为这个时候呢，拼的已经不仅仅只是分数了，更是信息、选择和策略的博弈。这是让孩子获得更好的发展平台的关键一环。方向对了，每一分努力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获。如果方向错了，再多的付出也可能事倍功半。如果您家的孩子面临着中考、高考或者考研，不知道怎么选择科目、专业、城市、填报志愿，担心滑档落榜或者是被调剂，或者是误入一些冷门的专业，也迷茫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道路，黑龙江省呢，刚宝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会帮助大家科学的规划和指导。大家呢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备注报考，来进行相关的咨询和了解。微信号码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高宝通呢，它成立在2015年，也是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十多年的时间了。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并且担任着高考报考的专业指南编委。高宝通呢，也是拥有一支由博士、硕士学历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着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等多个服务平台，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大家现在都可以免费来进行报名，备注报考两个字来添加微信，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少走弯路，不浪费分，不高攀也不亏分，避开冲得太高滑档，稳得太保守亏分的常见坑。专业的规划指导是会结合考生的兴趣、性格、学科优劣势、就业前景做匹配，抓住政策红利，用分数和规则说话，而不只是看热门。同样的分数会规划和不会规划，最终录取的结果可能差着不止一个档次。大家呢，想要报名报考的话，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码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复习阶段最怕漫无目的、盲目的刷题，专业的规划师会结合高校的教育视角，帮助孩子制定个性化的复习策略，精准定位薄弱环节，让每一分钟的学习都更加的有针对性。出分到填报志愿堪称信息战，而专业的规划也会利用大数据的分析平台，深度解析历年的录取数据，帮孩子在分数范围内匹配到最理想的大学和专业，不浪费一分，也不留一丝遗憾。添加微信，备注报考，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孩子的努力经不起试错，中高考的赛道上选择一个专业可靠的规划伙伴，也是为孩子赢得最宝贵的时间和机遇。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大家都可以免费的来报名，备注报考两个字，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有可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新的蛰伏可以舒展，交给晴空。晨风里的第一声鸟鸣，清脆如拨弦琴语。什么样的冬梦，等待被细雨温柔唤醒？春天不止遥望，请亲自俯身聆听。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许茹芸的云氏唱腔当中藏着最细腻的心动和不安。刚刚的这首歌好听，好听的歌曲依然会继续陪伴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薇。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冬的收藏在春，可以欣然铺展。午后第一缕透彻的光，雕刻着绿叶的脉。萌动的边界被花香悄悄融化。春天邀请世界重燃相识。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7: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la plus belle.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我们都说人生是一场不断告别的旅程，有些人注定只能陪我们走一段路，就像品冠唱到的一样，只要你走了以后快乐就好。好了，那今天的晚间的音乐相伴在这，孙文瑶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909的好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有没有一盏灯为你守候归家的路？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五一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相伴。
3: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8: 春风拆信是一阵路过阴树的薄雾映然开，化作砚台里严淡的草青色。往日的期许如今在枝头悠然舒展，并肩而立，手握笑颜，共沐此刻春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听到的是《猫咪森林》。

人生不必斤斤计较，让自己怒火攻心。古语云，生年不过百，常怀千岁忧，百事从心起，一笑解千愁。如果想，我们都是来去匆匆的过客，只不过是到世间走一遭，还有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值得计较呢？

谁都有一个情绪低落的时候，对别人生气一分钟就失去了自己人生当中60秒的快乐。好好的对自己，没必要让不开心的事情影响着自己的心情。我们都要学着没心没肺，对什么事儿都渐渐的看淡。继续来分享许飞所带来的绝口不提爱你。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韩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

0: 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2: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3: 劳动者正青春。
4: 花信在每日通勤的窗边次第更迭，柳絮飘成未完成的诗句，与纸鸢共舞。春意渗入琴弦，为每一次黄昏驻留。旋律轻扬，声暖万家，漫游，光阴长廊。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来听到李心洁所带来的痛。

时光深处，轻握一份懂得。经常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其实是没有用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写满了承受。人生就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演出。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演员，只不过有的人顺从自己，有的人取悦观众而已。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野菊花》，来自黄征的演唱，收录在他的专辑《一个人的战役》当中。《野菊花》温暖抒情的一曲风的反差呢？

很久很久都没有专专心心的听一首歌了，总是以为要最大化的利用时间，而一心两用，做什么都喜欢一边放音乐，殊不知这种感觉真心不太好。听歌无数不如细则一首，音乐一种神奇而可触及灵魂的问候，在你足够接纳它的时候，它会给你四季轮回般的感动。来听到魏雪曼所带来的《时间里的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2: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

0: 昼暖的静，为沉睡土壤按下播放键，细雨酥润，根系在光明中伸展漫游，一次破土的站立，一次羽翼的出阵，一粒种子，一颗心，都饱含晨光，步履不停。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听到一首《情不自禁》，来自于陈慧琳。

也许在这首歌里，你听到的不是刻意的忧伤，不是狂野的奔放，而是一种属于温柔的坚强。当那样带着微微颗粒感的声音衔接在小提琴唯美的意境中出现时，就好像是置身于爱情回忆反复播放的默片之中。接下来这首《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可以说是齐秦中后期作品当中的一个艺术，也使得这样一张专辑呢更像是一张绝唱。从此齐秦不再青春。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那天呢，时间来到了21:14。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一首《我怀念的》。

我想，两个互相珍惜的人，应该都不会想要过分的占有彼此，而是偶尔想到对方，就会觉得很好。他比暧昧明朗，又比暧昧羞涩，无需承诺，你心底知道这样的遇见是最美好的事。若是打着爱的名义要求更多，那不是爱，是占有。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莫文蔚一首《欠我的时光》。

大家都一样，总会有一段时间沉溺于一个人，世界其他的声音都显得很遥远，很混沌。直到有一天，你走路的时候，或者是你吃东西的时候，或者生活中的每一个毫无征兆的瞬间，人群从恍惚的影子变回真切的、锐利的实物。这一切都是身体内的退潮，从此后，你才是真正的回到了陆地。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已经结束了吗》。

夜探路时间来到了21:45。听到一首《你爱谁》，来自于伍思凯。

人的一生，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叫做无怨无悔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你的童年有游戏的欢乐，你的青春有漂泊的经历，你的老年有难忘的回忆。或许随着光阴的流逝，会送给你神秘的礼物。来分享到他的一首经典《美梦成真》。

0: 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相伴。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薄冰消融，晨露滴答，翠嫩的新绿正在昼夜低语，柔韧的藤蔓像屋檐，试探第一寸攀援。风还凉，记得为晨曦留一扇虚掩的窗。静观生长，在初春，岁月翩跹。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慧文和熊天平演唱的《野心》。

很喜欢一句话，所有的事情到最后都是好的，如果还不够好，那就说明还没有到最后。用另一句话来说，就是事情最后总是有办法解决的，没解决是因为还没有到最后呢。好日子一定会有缘分与你相遇。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王菲，一首影子。

现在时间22:14。接下来我们要马上收听到的周笔畅《我选择喜欢你》。

女人的美貌不在，才知道谁是真正的疼她。男人的权势不在，才知道谁是真正的重要。你风光的时候，对你最好的人都淹没在了人群里，只有喧嚣过去之后，才明白身边的人究竟是谁。可是那个时候，恐怕早就已经老了。人这事啊，最要紧的是守一，守得一颗心，一个人。继续来听到陶喆所带来的那一瞬间。

推开心门，重逢一个悄然苏醒的世界，与丝斜之，将倒影荡漾成涟漪画叶。麻雀在檐下衔来筑巢的第一根新枝，春的悸动正蔓延着，勾勒新的轮廓。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都怪我》。

缘分这种事情，只要开了一个头之后，就不会突然中断的，除非缘分它自己走到了尽头。很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喜欢期盼缘分这种奇妙的东西，却还是要用时间和距离，或者说是偶然来对它考验，来证明它的存在。如果从一开始就抓住的话，是不是会少了很多的错过呢？

那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由李宗盛作词作曲，陈淑桦演唱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国语歌，叫做《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陈淑桦一直以第三者的角度来诉说着女人的一个义无反顾，还有爱情也可以如此的一个潇洒和洒脱，而这样的潇洒呢，又何尝不是无奈的一个结果呢？

蜂蜜是最天然最理想的一个护肤品，能够提供皮肤养分，让皮肤具有弹性，也能够杀灭或者是抑制附着在皮肤表面的细菌，还能够消除皮肤的色素沉着，促进上皮组织再生。接下来听到的是你的选择。

0: 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
1: 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礼。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
1: 新的蛰伏可以舒展，交给晴空。晨风里的第一声鸟鸣，清脆如拨弦琴语。什么样的冬梦，等待被细雨温柔唤醒？春天不止遥望，请亲自俯身聆听。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说起庾澄庆，总是会让人唏嘘不已。一首情歌。

有的时候听一首歌，也许歌名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在于一听就知道是属于自己的歌。记得很多很多年以前买过一些磁带，却想不起来后来去了哪里。你不得不承认，时间真的是一个狠狠的家伙。于是我们只剩下怀念，那个时候听到十分熟悉的曲子，而现在想起来居然是连一个音符都不记得了。在听的时候，或者只剩下了怀念的味道。接下来听到一首《我最闪亮》，来自于许飞，

现在时间23:14。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不仅有清新优美、简单易学的旋律，还有悠长的意境，让我们慢慢回味，就好像自己的朋友低音浅唱一样，轻松又亲切。

有人说，大部分负心人的记忆其实都是很差劲的。如果他的记性好，记得情人为他付出的一切，记得当天多么的甜蜜，他又怎么能够忍心背弃他？男人和女人一旦在一起，就会对对方有要求，有要求就有埋怨，有埋怨就有痛苦，有痛苦就会有怨恨。我们一起来听到离别，来自于阿杜。

0: 冬的收藏在春，可以欣然铺展。午后第一缕透彻的光，雕刻着绿叶的脉。萌动的边界被花香悄悄融化。春天邀请世界重燃相识。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在雨中》，来自于汪峰。

0: 这首歌词也许写的有一些伤感，但是就很适合恋爱中的人们去听。我的朋友圈子里很多人都喜欢这样感觉的情歌。每个人的一生之中都会遇到爱情，所以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人都喜欢去聆听这一些经典的爱情歌曲。音乐风格自然多元，而你总可以在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类型。
1: 接下来分享谢蓉儿所带来的《等你》。

那现在时间是23:45。接下来听到我微笑是因为你微笑，来自于李琦。

新歌带给我们的从来都不只是音乐上的享受和对各种情感窥探后的满足，更带给我们生活视角的扩大。不只是音乐层面上的歌手，更是生活上的艺术家。他可以将别人的故事完整诠释成自己的创作题材，也激起聆听者的热烈回响，让正在经历平淡却向往丰富生活的人们人生也增添一些色彩。他对作品的敏感度也反射了极高的情感指数。继续来分享这首《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来自于李恒。

0: 枝头悠然舒展，并肩而立，手握笑颜，共沐此刻春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2: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1: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2: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3: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4: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3: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4: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3: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4: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万瓶，放完截止。
3: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
6: 哎，
5: 孙主任，今天节目开篇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先带给大家啊！大家伙一直盼望的香港皮肤用药排名第一的老香港断痒王，今天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这可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修复皮肤屏障的药，是家家必备的产品，大家都想说趁着这次机会啊，也给自己家里边备上。而且这次孙主任您是给大家争取来了3万瓶，一瓶仅需49.8元，5瓶1组，大家伙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呀。
6: 对，机会非常难得。
5: 是的，
6: 哎，这次断痒王啊跟香港是一样的。
5: 嗯，
6: 断痒王在香港啊已经传承了130多年。
5: 是的。
6: 是经过无数次验证的。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呀，哎，你可以不用。
5: 嗯。
6: 但是啊你必须得备着。
5: 你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它。
6: 对。你随时痒随时就抹上。
5: 嗯。
6: 哎，马上就能止痒。所以说这次啊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5: 没错。在香港啊 ,130 多年当地的百姓都离不开它。那它一定是有独到之处的。
6: 没错。
5: 嗯。
6: 跟我们家里常备的像感冒药、退烧药是一样的。你可以不用，但是你必须得有。
5: 是。
6: 咱们老年人呢现在基本上啊痒个挠不离手了。
5: 嗯。
6: 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后背痒了。
5: 嗯。
6: 而且越挠越痒。
5: 是。
6: 越痒越挠。到最后啊挠的身上上下呀没一个好地方。
5: 都有印子了、啊。
6: 对，都是一道道血印子。有时候自己也够不着的地方，让家人嘛帮忙挠，哎，人家时间久了还一脸不耐烦。
5: 太对了，不光是不耐烦，还有一些是挠不到的地方，您知道吗？就是弄得你特别的烦躁。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啊要是有断氧房，你就不用啊到处找人挠痒痒了，
1: 嗯，
0: 更不需要啊别人帮你挠，拿过来一抹，立马就感觉到清清凉凉的，
1: 哎，
0: 马上就不痒了，全身特别轻松，特别舒服。
1: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我感觉咱不冲别的哈，咱就冲着它能快速止痒，就值得用上这个断氧王，随时痒，随时用。抹上立竿见影就不痒，抹上就很舒服很轻松。
0: 没错，
1: 嗯，
0: 断氧王在香港大房啊传承了130多年，是排名第一的皮肤科用药。
1: 嗯，
0: 靠的就是它不惧香港这个特殊环境，
1: 嗯，
0: 真正做到了一药克三毒。
1: 是的，
0: 断氧王内含有的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在特殊药物冰片的带领下，能够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
1: 嗯，
0: 全身性的游走，把你皮肤内部的风湿热毒都给你揪出来。
1: 哎，
0: 没有了这些风寒湿毒的刺激，马上我们就不痒了。
1: 是，就这样的药才是说百姓需要的啊，你用上就见效，用上就能从根儿上来解决你的问题。
0: 对呀，
1: 嗯，
0: 以前我们有啊皮肤瘙痒，有了皮炎湿疹怎么办，
1: 嗯，
0: 就只能啊硬挺着。
1: 对，
0: 难受了挠挠，最多去医院呢开点消炎药，用点激素的药膏，结果是呢用上啊可能会管点用，
1: 嗯，
0: 哎，但不用呢就会复发，
1: 比之前还严重了。
0: 对，没办法就去用中药调理，结果发现还是不对症，因为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毒引起的，但是你用上了呀清热解毒的药。
1: 哦，不对症。
0: 对，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引起的。
1: 嗯，
0: 你用上呢仅是针对啊风毒或湿毒的，
1: 不能够全解决。
0: 对，这用药啊都不对症，那这个病它肯定啊就没有办法彻底治疗。
1: 没错，咱说治病就得对症下药啊。现在呢有了断氧王，我们就不用去想说，哎呀，我到底是风来的还是湿来的。反正不管是哪一个，断氧王它都能一次性给大家解决，让你用上之后马上就不痒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我们说这叫什么，叫一药克三毒。
1: 是的，
0: 不管什么症状它都对症，它就是专门针对所有的皮肤瘙痒的根源。
1: 嗯，
0: 用上马上就感觉到舒服，用上马上啊就能止痒。
1: 是，
0: 靠的就是它这个一药克三毒这个特性。
1: 嗯嗯，
0: 而且咱们说谁呀、啊、都会难免呢有皮肤瘙痒的时候，家里常备上点，随时痒随时拿出来就能用了。
1: 没错，这个断氧王啊止痒还是最快的，还是能够去根的，就不管你是什么皮肤瘙痒它都对症，是所有人家里常备的药。特别是湿疹红肿、皮肤干痒脱屑的、各种皮炎过敏啊等等这些瘙痒问题，大家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啊。49.8块就能用上香港排名第一的老牌断氧王，快速止痒，让大家全身舒服。这次呢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0: 今天呢就可以正式报名。
1: 是的，
0: 那我们用断氧王止痒啊可以说就是一个字，
1: 嗯，
0: 快，
1: 非常快啊、
0: 用的第一时间呢就能做到镇静止痒。
1: 嗯，
0: 这是咱们所有皮肤用药啊都做不到的。
1: 确实，不然说也不会130多年它始终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了。
0: 对，
1: 包括咱也有不少听友也曾经啊用过断氧王，他们用断氧王第一感觉就像您说的啊，就是一个字儿快。
0: 对，
1: 其中有几个听友给您留言了，都表达出了对断氧王的这种推崇哈、啊，也都想从您这儿来报名。那孙主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留言啊。
0: 啊，那我们大家一起听一下。
1: 嗯，
2: 孙主任，我是有湿疹，还有那个皮炎，都已经7-8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的发作，一年呀。都得反复来个10来次，一犯病我这个身上呀就被那个刀子刮过似的，又疼又痒的，尤其是外面一变天，全身上下呀痒的不行，每次发作赶紧的抹上点那个药膏，确实有点改善，但是过不了多久 还是一个叫

0: 吃的饭。后来呀，我又去看中医，又去吃中药，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一直到我遇到了那个断氧王。哎，这个断氧王呀，我肝火上皮肤这块凉凉的，就是感觉舒服，也不刺激。没几天，我这个疹子呀就退下去了，连续抹了两个来月，到现在呀都没有复发过了。这个断氧王呀真是太好了。
1: 孙主任呐，这几天吧，你讲那个断氧王，我用上了。我这一用上之后，就有一个感觉，止痒效果呀就是快。我那今年到74了，从50多岁时候开始的，我这就全身痒啊，可难受了。一会儿那个胳膊腿刺挠，一会儿呢前胸后背刺挠，尤其是啥，我这个后背一天到晚呢就没好时候，一直痒。有时候就是什么感觉呢，就像那个东西在那个来回爬似的，就是没有舒服的时候，痒痒挠感觉。就这个凉劲一进来哈，我就感觉不那么刺挠了，就是没有之前那种那个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了。自从用上了这个断氧王啊，我就感觉我以前遭那个罪啊，那真是白遭了。我就准备再订他20瓶，留着备用啊。你说我的身体就得需要这玩意儿。
2: 我之前吧就用过断氧王，一共用了10来瓶。要说这个断氧王，真是帮我解决那个老大问题了。以前吧，我就是有那个接触性皮炎。就是每年一开春一换季的时候，那外面花呀树啊啥的一开花，完了我就一走一过，那全身上下就开始痒，你不管咋挠就是都不止痒，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就是刺痒到那骨子里头那种感觉，就扎心挠肝的难受。就因为这痒吧，我好几年晚上没睡好觉了，刚睡着吧，哎呦这身上就开始刺呢，甚至我都感觉有点神经衰弱，都有点抑郁那种了，就恨不得你拿根扎一下。直到我用上那个断氧王以后，这半年吧，我终于就睡个好觉了，不光不刺呢，不痒了啊，我还特别舒服，真是就是往床上一躺，全身都感觉松快多了。
3: 孙主任，我听完这几个留言，我就发现了，这个皮肤瘙痒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痛苦啊，更是很多朋友心理上的一个大烦恼、大痛苦。可以说双重折磨。
4: 对，
3: 嗯，
4: 所以说呀，针对这样的朋友，首先第一时间呢，就要做到镇静止痒，
3: 嗯，
4: 就得用上断氧王。它的特点呢，就是正针对这个要求的，就是一个字，快。快到什么程度？你只要抹上，马上就能感受到变化，
3: 立竿见影、啊。
4: 哎，就让你皮肤啊会感到舒服，
3: 嗯，
4: 哎，所以呀，只有快速止痒，患者呀快速见效，
3: 嗯，
4: 才能啊快速减轻这种双重痛苦。
3: 对，首先得不遭罪啊。
4: 对，
3: 这个瘙痒啊，每在身体里多待一分钟，咱们就多一份痛苦，所以说这个治疗一定一定要快啊。
4: 没错，
3: 嗯，
4: 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啊，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30秒快速渗透止痒的。
3: 嗯，
4: 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啊药膏的浓度是最高的。
3: 没错，这个我有印象，咱之前讲到过，30克的药膏可是足足的耗费了将近50斤的药材啊。
4: 对，
3: 嗯，
4: 你可以这么说，这30克的药膏里边呢，全是精华，
3: 精华当中的精华。
4: 对，全是药效，高度提纯、哎、而且没有任何杂质，所以说这样高浓度的药膏啊才有最快的疗效。
3: 是，浓度越高，那么自然这个药效就越强，咱患者用上才能说让他最快的发挥出来作用，然后感受到这种变化。
4: 没错哈、
3: 嗯、
4: 再加上这里边呢高浓度的雕油和蛇油，它利用了油脂的特性、
3: 哎、
4: 快速形成了双重冷却系统，这样就能牢牢的把药效锁住，
3: 嗯，
4: 不让它呀挥发出来。当抹在你皮肤表面，立刻呀就会向皮肤内部真皮那方向渗透，
3: 嗯，
4: 直接进入到皮肤里边，把呀风湿热三毒攻击皮肤和神经末梢的通路给你切断，
3: 嗯，
4: 这个通路切断以后，你的神经敏感度马上就降下来了，
3: 哎
4: 哎，马上啊没东西刺激它了，它也就不痒了。
3: 对，
4: 当你不痒的时候，你全身感觉呀就会特别轻松，

0: 物质量都跟着提高了。
1: 这一点确实，大家别看说这个痒啊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一旦发作起来，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状态。你首先你吃不好，你也睡不好啊。
0: 对。
1: 那种感觉有点让人抓狂，它很影响大家正常的生活。
0: 对。
1: 嗯。
0: 咱们生活中啊感觉痒，哎，好像只是一个小问题。
1: 嗯。
0: 但是实际对很多人来说呀，痒确实是非常痛苦的。
1: 甚至孙主任，我觉得这个痒好像比疼还遭罪、
0: 对对对。你看咱们正常人呢、要是痒了，自己拿痒挠啊，挠一下都能挠到了。
1: 对。
0: 但是我问你，如果是脑血栓后遗症的人，肩周炎的人，他要痒了可怎么办呢？
1: 这就很麻烦了。能说出话，身边有人能帮忙给你挠一挠，缓解缓解还可以解决啊。
0: 嗯，
1: 有一些可能在这个语言表达方面它存在一定难度，那就很遭罪了。
0: 其实啊，就算我们说能说出来话呀也不行。
1: 嗯，
0: 老两口子要都是正常人，你说这块痒让帮忙挠一挠，
1: 嗯，
0: 挠一两下没问题。要是啊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痒的，隔一会儿就给你挠了，这人家什么也干不了了，
1: 是，
0: 对不对？你想你是什么感觉？
1: 就可能会想，哎呦，这个人咋这么多事儿哈？有一点说影响这个老两口之间感情了，不想搭理对方了。
0: 对，
1: 嗯，
0: 你看看呢，我们说了，正常人老两口都这样，那对于病人来说，那不更招人烦了吗？
1: 嗯，
0: 我们之前就有个患者，脑血栓呢5-6年，瘫痪卧床不起。天天躺着压着，皮肤干燥
1: 啊，
0: 再加上不经常清理，还会滋生细菌。
1: 嗯，
0: 所以说他更容易痒，他这样就要老伴儿给他挠。
1: 嗯，
0: 而且这痒啊还是持续没完没了。
1: 对，
0: 就一直让着别人给他挠，一会儿挠这儿，一会儿挠那儿的。
1: 嗯，
0: 一两次还行，时间长了老伴儿也受不了。
1: 哎，
0: 所以今天这个痒，患者遭罪，家里人呢、也特别烦躁。
1: 嗯，确实是，时间长了哈，都会有情绪。谁也不能说啥活也不干，一天天就给你挠痒痒，对不对？
0: 对呀。
1: 嗯，
0: 所以对这样长期卧床的人来说呀，一定要用上断痒王，
1: 特别适合。
0: 哎，像刚才说的患者，用上断痒王，这人呢立马就会安静下来。
1: 嗯，
0: 不让人家给他挠了，不来回呀拧身子了，也不烦躁了。
1: 嗯，
0: 也不骂人了。
1: 哎，
0: 所以不管是卧床的还是皮肤干燥的，用上断痒王啊就能止痒，就能让身体皮肤啊轻松。这不就是提高了呀这些人的生活质量了吗？
1: 是的，这个断痒王啊咱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用上，咱自己也不求人，关键也不遭罪啊。
0: 对，
1: 这家里人也不跟着说一起，哎，牵绊着腾不出手干其他事儿。
0: 哎，对，同样啊，还有咱们一些老年人，没有明确的皮肤病，但是岁数大了以后啊，也会出现皮肤瘙痒。
1: 嗯，
0: 为什么离不开痒痒挠？就是因为呀、皮肤老化，皮肤脱脂、干燥，它容易出现痒，出现掉皮屑的情况。
1: 嗯
0: 嗯，所以说咱们老年人生活当中挺尴尬的。说到这儿啊，我想问你一下，你们年轻人是不是都不愿意跟老人住在一起？
1: 嗯，年轻人可能也想有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他生活的节奏了。
0: 其实啊，我们说老年人呢、也不愿意啊跟年轻人住在一起。
1: 嗯，
0: 因为讲究太多了。我之前呢有个患者，他就是岁数大了，有点皮肤干燥，皮肤瘙痒。
1: 嗯，
0: 一挠就开始掉皮屑，而且还是跟着儿子儿媳妇住在一起。
1: 哦，
0: 这儿媳妇就特别看不上他，因为他床单呐、上面全是皮屑。
1: 哎呦，
0: 让人看着也就不舒服。他家小孩呢往老人的屋里跑，孩子一去呀、他就给叫出来。
1: 嗯，
0: 你说老人难堪不难堪？
1: 哎呦，这有点尴尬了啊。其实这个老人家心里也是很不舒服，有点憋屈的感觉了。
0: 哎，是会呀，相当憋屈的。
1: 嗯，
0: 而且这老人呢想抱一下孩子也不敢抱。
1: 嗯，为什么？
0: 一抱孩子儿媳妇就掉脸子，说白了不就是嫌弃吗？
1: 嗯嗯，
0: 所以说老年人呢也不愿意啊跟孩子住，因为身体退化了，出现痒掉皮屑都是正常的。
1: 是的，
0: 所以啊，我为什么说咱们所有人呢上岁数以后都应该呀家里备一下断痒王。
1: 嗯，我感觉老年人一定要用上断痒王啊。 自己心里舒服，身体也舒服，而且也是能促进这个家庭和谐。

0: 爷的感觉了。
1: 对，
0: 嗯，
1: 就是像刚才说这个老年人呢、啊、后来也是全家一起啊去香港旅游，
0: 嗯，
1: 去香港大药房逛逛，他第一眼呢就盯上段远王了。
0: 哎呦，
1: 问呢药店里的工作人员这是干什么的。
0: 嗯，
1: 工作人员告诉呢段远王啊是专门针对各种皮肤病皮肤瘙痒的，
0: 嗯，
1: 已经传承了130多年了。
0: 嗯，
1: 他就一口气儿啊买了20瓶。
0: 哎呀，可下找到了啊、
1: 后来又去一次香港又买20瓶。
0: 嗯，
1: 哎，那工作人员肯定问他你为什么买这么多。
0: 嗯，
1: 他说他回去之后啊用上段远王，哎，皮肤的问题就解决了。
0: 嗯，
1: 不痒了，不跳皮屑了。
0: 太好了。
1: 屋里床上也干净了，儿媳妇也不嫌弃了。
0: 嗯，
1: 哎，自己没事儿还能带着孩子了。
0: 你看看这个生活就发生变化了啊。这个段远王就对于这个老人家帮助咱说太大了。你自己舒服了，家庭和睦了，生活也有意思了啊。
1: 实际就是这样哈，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上岁数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段远王。
0: 嗯，
1: 你抹上啊立马不痒了，不脱屑了，
0: 对，
1: 屋子地上床上都干净，哎，没有那种啊白花花的皮屑。
0: 嗯，
1: 孩子是不是也愿意跟你亲近？
0: 对呀，
1: 愿意跟你一起玩，心情不就会好很多吗？
0: 是的，
1: 这样的生活质量不就提高了吗？
0: 没错。所以说啊，痒本身可能不是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对于我们生活质量来讲，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1: 对，
0: 咱想要提高生活质量的，想要不痒的，不受人嫌弃的，那么咱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香港段远王，这个止痒速度是最快的啊，让我们全身都舒服，生活质量也提高，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段远王只需要花49.8元，他就能做到，真的是不容错过。这次啊，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仅有30000瓶，数量不多，大家想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1: 还有啊，咱们所有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段远王。
0: 嗯，
1: 因为段远王啊能真正改变你皮肤的底子。
0: 哎，这个很关键。
1: 哎，让我们以后啊都不再受到皮肤瘙痒的折磨。
0: 嗯，
1: 得到的呢就是全身的舒服。
0: 那孙主任，您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一说，到底什么叫这个皮肤的底子？
1: 这皮肤的底子啊就是皮肤最根本的基础。
0: 嗯，
1: 而能对我们皮肤底子产生破坏的就两点。
0: 嗯，
1: 一个是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我们皮肤的刺激。
0: 嗯。
1: 二呢就是外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破坏。
0: 都是风湿热三毒。
1: 对，段远王真正解决的就是内源和外源性两个底子来的问题。
0: 咱皮肤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绕不开风湿热三毒的刺激。
1: 对，没错。嗯，所以说想要恢复改善皮肤底子，就得先清啊内源性的风湿热毒的底子。
0: 嗯，
1: 而且这也是啊最难清除的，因为这些风湿热毒啊不光停留在皮肤里，它还会藏在你的真皮层。
0: 嗯，
1: 这时候啊你想要清除风湿热毒，咱们常见的药膏啊是做不到的。
0: 哦，
1: 所以说风湿热三毒反复对我们皮肤刺激，最后的结果啊就是皮肤瘙痒，皮肤病反复发作。
0: 嗯，也就是说所有的皮肤病皮肤瘙痒，如果说不把内源性底子给它揪过来，你就永远去不了根儿。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130多年都在用它，就是因为段远王啊能够真正改善你内源性的底子。
0: 是的。
1: 这里边的两大动物药蛇油和貂油，
0: 嗯，
1: 它是油脂渗透性最强，能够将这些药物的药效啊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0: 嗯，
1: 这就是段远王的特点，别的药膏啊进不去的真皮层，对于段远王来说就像回家一样简单，
0: 很轻松啊。啊，
1: 对，
0: 只有说药效进入到皮肤这个真层，才有机会去清除三毒啊。其他药你想进不去，药效再好你没啥用啊，发挥不出来。
1: 对，
0: 嗯，
1: 而且段远王啊他真正做到一药克三毒，六大植物药就是专门针对这风湿热三毒的。
0: 嗯，
1: 真正做到了祛风除湿清热。
0: 哎，
1: 直接从根源上啊把风湿热给它清除掉， 再加上一个特

0: 出的要冰片。
1: 嗯，
0: 他走窜性最强，他就像一个巡逻兵一样，
1: 满哪溜达哈。
0: 哎，带着所有的药效在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进行巡逻。
1: 哎，
0: 只要一发现风湿热三毒，直接的就就地消灭。
1: 嗯，
0: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啊，改善内源性皮肤的底子。
1: 嗯。那现在终于知道啊，为什么说以前用那么多药都不管用了，就真的差一点儿都不行。
0: 对呀、啊，
1: 嗯，
0: 丁是丁，卯是卯，
1: 对，
0: 你有一丁点儿对不上，它都不行。
1: 是的，
0: 香港啊，在段永王没处理之前，皮肤病瘙痒的问题也是一个呀，乱治，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
1: 嗯，
0: 甚至可以说是无药可治的情况，
1: 也是被困扰了很久的。
0: 对，香港的特殊的环境。风湿热三毒啊，无时不刻的在攻击呀、啊、港民的身体，他的皮肤。
1: 嗯，
0: 但是当段永王问世之后，这个折磨香港人呐、啊、几百年的医学难题，马上就解决了。
1: 嗯，
0: 就是因为段永王啊，他能以药克三毒，他能啊直接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1: 嗯，
0: 直接帮你把里边的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清理干净。
1: 嗯，
0: 哎，咱说打好啊皮肤里边的底子。
1: 明白了，咱们用段永王啊，改善内源性皮肤底子，就是能够让咱们的皮肤瘙痒、皮肤病不反复发作啊。
0: 对，解决了内源性的皮肤问题之后啊，那外源性的更需要解决。
1: 嗯，
0: 毕竟我们皮肤啊是暴露在外面的，你不管是风毒还是湿毒，它都先要跟你的皮肤去接触。
1: 对，
0: 如果是外源性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刮点风，受点热，着点凉，
1: 嗯，
0: 这风湿热三毒啊，还会继续刺激你的皮肤、末梢神经，
1: 嗯，
0: 所以呀、啊，解决完内源性的底子的问题，就要解决外源性底子了，这就是我们皮肤的屏障问题。
1: 是，这个屏障可就很重要了啊，没有屏障阻挡，之前改善的内源性底子，它也得继续遭到破坏了。这个皮肤病、皮肤瘙痒还是得反反复复再复发。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说咱们老年人呢、啊、岁数大了以后皮肤就会出现干瘪。这根本还是啊脂的流失。没有了脂就锁不住水，皮肤就会干瘪，就会掉皮屑。
1: 哎。
0: 所以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上段永王。
1: 嗯。
0: 修复皮肤屏障。让脂质啊不再继续流失。
1: 对，这就相当于啊把流失的这个缺口给封住了、
0: 嗯、
1: 这个脂质呢就没有地方可去，你只能留在皮肤里锁住水分了。
0: 对，没错。
1: 嗯，
0: 你再加上段永王当中的蛇油、貂油，它也会第一时间呢、啊、渗透到皮肤内部。
1: 嗯，
0: 直接跟皮肤上的组织啊结合，把这个脂质啊给你补上，这一来一回咱们的皮肤脂质就会变多。
1: 对，
0: 所以说呀，只要是用上段永王，我们皮肤啊马上就会感觉不干了，
1: 嗯，
0: 变湿润了，
1: 那这皮肤也是得到了修复了啊。
0: 对，
1: 那皮肤干啊掉皮屑这样的情况也就都得到改善了。
0: 对呀、
1: 啊、嗯，
0: 以往我们保养呀引起的损伤也得到修复。
1: 嗯，
0: 之前引发的皮肤瘙痒我们就得挠，一挠一道血印子，这是直接破坏我们皮肤的。
1: 还真是，而且就算没有这个血印子啊，咱想想你挠完之后都会看到那一道道的抓痕，白色的那种啊。
0: 嗯，
1: 咱们年轻的朋友可能说挠一下很快啊这个痕迹就消下去了，但咱看老年人这皮肤它可能半天都消不下去。
0: 对，这就是皮肤底子损伤了。
1: 嗯，
0: 皮肤屏障受损了，这时候就需要啊蛇油、貂油，它的脂质成分可以填补皮肤表层微小裂隙，
1: 嗯，
0: 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损伤修复，让皮肤屏障恢复。
1: 嗯，
0: 就算再挠也像正常人一样快速的恢复，而不会产生任何感染。
1: 嗯，
0: 因为有了皮肤屏障，咱们皮肤自我恢复的能力就会加强。
1: 是的，用段永王修复皮肤屏障，这是改善皮肤底子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方法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有了这层皮肤屏障，就能阻挡一些呀外来的风湿热三毒进入皮肤内部。
1: 嗯，
0: 以前咱们阴天下雨，外面呢降温刮风，或者稍微出点汗，很快就能影响到我们的皮肤。
1: 嗯，
0: 就会出现瘙痒的情况。 但是现在有了皮肤屏障，这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给它隔开，
1: 嗯，
0: 就算风再大汗再多也不会啊再刺激皮肤，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皮肤病瘙痒它也就不会再复发了。
1: 没错，这样呢咱就不怕吹风了啊，也不怕风湿热三毒，那咱们以后也不会再有皮肤瘙痒皮肤病。
0: 修复皮肤屏障，
1: 嗯，
0: 这是从内到外从根上去改善皮肤底子。
1: 是的，
0: 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咱们皮肤啊不会发干，
1: 嗯，
0: 不会出现褶皱，不会出现皮肤瘙痒，不会啊再出现皮肤病的情况，
1: 嗯嗯，
0: 让我们以后啊能一直舒服下去。
1: 是的，那咱所有的老年朋友一定要用一次断氧王，从内而外改善皮肤底子，能让我们一直不痒啊，一直不得皮肤病，这样的效果只有断氧王它是能够做到的。
0: 对，断氧王啊在香港大坊能够传承啊130多年，
1: 嗯，
0: 一直都是啊香港人家中必备的药品。
1: 是的，
0: 能够经久不衰靠的也就是它的硬实力。而且呀、啊、我们回顾这130多年的历史哈，断氧王它在香港人的健康市场上是有两个高峰的。
1: 嗯，
0: 第一个高峰是什么，就是最初面世的时候，当时研究它呀主要是帮助那些呀民工劳工，
1: 嗯，
0: 还有咱们说呀天南海北呀到香港来创业的这些人，
1: 哎，
0: 水土不服的或者长期也居住环境
1: 比较差的、
0: 哎、
1: 嗯。
0: 而第二个高峰呢就是、啊、出现在近20年
1: 人口老龄化。
0: 对，尤其是近20年在香港健康领域是一个什么年代呀、啊、
1: 嗯，
0: 人均寿命啊长了整整9岁。
1: 哇，这个很厉害啊，
0: 这在世界上是公认的奇迹。近20年开始疯长，近10年连续排名世界人均寿命第一。哎，就像刚才杨迪说的人口老龄化。
1: 是。
0: 而人口老龄化之后皮肤啊我们说了不管是内部的结构还是皮肤再生修复功能还是皮肤代谢速度，
1: 嗯，
0: 都会衰退，这是正常的。
1: 是。
0: 但是香港老年人呢又对生活呀、啊、要求非常高，
1: 有质量啊，
0: 有质量、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他不是说呀我非得等到胸痛啦半身不遂了我才去求医问药，
1: 嗯，
0: 哎，那可能我皮肤痒一点起两个皮疹我跟年轻人是一样要求的。杨迪你有没有发现香港70多岁老太太脸上没褶的，
1: 哎呦特别年轻，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他们对皮肤的健康要求啊更高。
1: 是。
0: 而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再找新药了，因为什么，
1: 嗯，
0: 家里的断氧王发现就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近20年呢香港啊我们说开放幅度加大，全世界人呢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
1: 嗯，
0: 而这些人不断的知道啊断氧王的优势，
1: 都把它带回家，
0: 哎，酒香不怕巷子深。
1: 是。
0: 所以说两次叠加也就造成第二个高峰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一个高峰、嗯、香港现在为什么断氧王销量这么好而且价格一直严控这么低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啊不光是香港人需要的，全世界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来谈生意的人，
1: 嗯，
0: 都需要它。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大量的销售就造成断氧王啊不光供求量大，
1: 嗯，
0: 而且价格一直非常稳定，
1: 嗯，
0: 非常便宜，
1: 就它现在已经是面向全球了、啊、
0: 对，这就是我们说靠的是什么，
1: 硬实力。
0: 硬实力。
1: 是的，咱就这么想吧，真要是说效果不好早就没人用了，不可能用130多年。
0: 对呀、啊、
1: 嗯，
0: 而断氧王确实真正做的止痒最快，第一时间呢就能帮你镇静止痒，
1: 嗯，
0: 快速提高生活质量，从根源上啊消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杜绝复发，
1: 嗯，
0: 这是从内而外的改善皮肤底子，全面的治疗，
1: 嗯，
0: 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一直啊都是所有皮肤病皮肤瘙痒问题的首选。
1: 是的，
0: 咱们呢也应该像香港人一样，
1: 嗯，
0: 不能错过呀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1: 没错，一定要抓住机会，不光效果好价格还公道啊，一瓶仅需49.8元就能快速止痒改善皮肤底子，你更不能错过了。这次断氧王朋友们只有30,000瓶，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用上断氧王。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想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3: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2: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3: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4: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5: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4: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5: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4: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5: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4: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6: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6: 呀，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吧。
0: 啊。
6: 我的湿疹呐，我全靠他了。这湿疹折腾我快半年了。之前吧，就是这个腿、胳膊上，就是胳膊肘的地方，全都是那个红疹子。尤其就晚上一躺床上，你刚要睡着，就给你刺弄的不行不行的了，抓心挠肝的。然后一挠吧，一片片的，都有时候都挠出血了。
0: 嗯。
6: 但是他就痒痒，根本就睡不好觉。自打得这个毛病以后吧，上谁家去也不得劲儿。你说你穿着衣服吧，你还得来回往里头掏，还挺不雅观的。你不挠吧，你太难受了。
0: 嗯。
6: 就是外用那些个小药膏啥的，他也不当事儿啊，这整的一片片的。
0: 对。
6: 我就觉得用这个断痒丸还真挺好使的呢。
0: 用过。
6: 用过。刚抹上那咱凉娃的，
0: 嗯，
6: 过了也就是2-3秒钟，你就觉得这个钻心那个刺痛劲儿没了，
0: 嗯，
6: 黑天你搁床上一躺吧，弄睡着了，他也不刺痛了，一宿黑夜没折腾过，
0: 嗯，
6: 我大概起用了1个礼拜吧，胳膊肘子和腿上这红疹子，我瞅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
0: 嗯，因为湿疹呢、本身就是热毒啊，包括湿毒，湿气也散不出去，就会导致湿疹。而且我大家记住这个病名啊，只要带个湿，它就会特点千言不愈，粘人，湿疹哎没完没了，风湿
6: 没完没了，
0: 类风湿都是一得就没完没了，就是它的特点。
6: 可不是呗，
0: 哎，湿邪的特点。那断痒王啊，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排名第一的，它也是唯一一个能做到一药克三毒的，就是因为啊，断痒王的成分，它这里不仅呢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和貂油两大动物药，哎，发挥呀双重冷却的作用。它可以做到第一时间呢清除你体内的风湿热毒，做到30秒钟之内啊止痒镇定的效果。就像你说的，涂上之后马上就感觉凉丝丝的，就不痒了，整个人就舒服了。这个是咱最想要的，要不然湿疹那种痒啊是非常难受的。
6: 可不是呗。用它以后感觉就是没说嘛，特别特别舒服。
0: 嗯，
6: 要说这湿疹子那痒起来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挠破了以后那太疼太痒，破皮烂啥的，真遭罪呀。
0: 但是断痒王啊，它不是简单的止痒啊， 而是能够慢慢的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而且的话呢，神经在这里敏感度高，它会引起局部皮肤的炎症，会造成啊红肿。红肿一出现，疹子不就长起来吗？皮肤就鼓起来了。而且要是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人不是那么敏感，不是过敏体质了，就算再遇到刺激它也不会痒。所以说断痒王啊，它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更主要，断痒王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修复皮肤屏障。我们人正常啊，皮肤表面一层啊是角质层，就像啊房上的瓦一样，盖在皮肤上一层层的叠加。角质层下面呢，就才是皮肤的细胞，再下面呢才是神经末梢和血管。上岁数的人呢，就对角质层啊，因为我们细胞的血运差，更新速度慢，角质层就非常薄。这个时候外界一变天，风一吹，或者是温度一变化，冷热干湿一变化，马上外面这邪气啊就没有阻挡的钻到皮肤里去了。皮肤之外再有湿气，湿气一蒸，它一下子呀疹子就会鼓出来了。断痒王它可以帮我们修复皮肤屏障，让你的角质层啊这层瓦恢复原先的厚度，换成新瓦，这样的话再有外面的邪气呢也不会刺激皮肤啊，也不会再马上啊疹子就起来，痒就来了，反复发作。所以说断痒王啊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这个也是你用的其他药做不到的。
6: 的确是，我之前用太多药了，没一个像断痒王这么好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次断痒丸我必须得要续上，可不想再去装新楼干的了。
0: 香港大药房啊推出的断痒丸在香港啊家家呀都要备几瓶的，我们错过这次活动啊就只能去香港啊排队买了。而且断痒丸的价格不贵啊，49.8块，备在家里咱呢没有经济负担，日常生活呢又不用担心痒皮肤病的问题了。
6: 可不是吗，你说太对了主任，我寻我要订10瓶，家里备着点儿呗。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一会儿他们给你回电话，你也要注意记听，要核实一下你的信息啊。
6: 行，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6: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痒王，每瓶仅需49.8块，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7: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7: 我今天找你就是想打电话报名啊。
0: 啊。
7: 断痒王我想要订上5组的。
0: 嗯。
7: 孙主任你麻烦你啊，一定得给我报上名，我用的挺好的。唯一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咱们这边没有啊，你说想要的话还得去那个香港买呀。
0: 确实哈，断痒王啊是香港大药房传承了130多年的老牌药，独属于香港大药房的配方，别的地区也是买不到的。我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香港大药房销售的是完全一样的断痒王。
7: 之前用的2瓶吧，还是我那个老朋友他给我的
0: 啊。
7: 他家那个孩子不是去香港吗，给他带回来的。因为我本身不是就有那个湿疹吗，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断痒王啊这样效果特别好，他说给你试试吧。哎呀，我这试下来真是万万没想到啊！刚开始用上吧，马上它就有变化。
0: 嗯，
7: 胳膊上一抹，哎呀，一下就感觉到冰冰凉凉的，挺得劲儿的。
0: 嗯，
7: 紧接着吧，痒的情况，哎，马上它就减轻了。
0: 嗯，
7: 之前那一痒起来，抓心挠肝的呀，
0: 难受。
7: 哎，就是，就好像是不管怎么挠，就不解那个痒劲儿。完了越痒吧，你就越想挠，越挠它还越痒。但是用上这个断痒王。哎，这个痒的情况吧，直接它就减轻了，就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7: 效果多快多好哈。
0: 对，断痒王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止痒快，效果好，而且它同时还有镇静止痒的作用。 为什么你能感觉到这痒啊情况消退的这么快？就是因为这汤中啊含有貂油、蛇油，它是油脂，哎，它的渗透性啊是最快的，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那再加上啊这个貂油、蛇油形成的双重冷却系统，能够直接让皮肤的末梢啊神经恢复平静。之前呢，因为有风湿热三毒的刺激，你末梢神经啊是非常活跃的。现在有了这套冷却系统，就像给它浇了一盆凉水一样，直接让神经啊安静下来，它不活跃了，这痒啊就立马解决了。所以说咱们呢、啊、想要第一时间解决皮肤瘙痒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上断痒王。
7: 就是这个断痒王这样这个效果，我感觉呀，就是比我用过的那些那个什么药膏啊药水啊那都快多了。
0: 嗯，
7: 最好的那个药膏叫那个康酸莫米叫那个康酸莫米松。
0: 康酸莫米松啊，我知道啊。
7: 啊，哎，那个吧抹上以后也确实是有效果，但是呢过一会儿才感觉有效。
0: 嗯，
7: 而且吧它没有那个断痒王止痒的那个效果好。它是啥呢，就好像抹上以后你就能管那一阵儿，等那个药效一过又痒的不行了。
0: 嗯，
7: 而且吧每次抹完还是就是有那种扎得慌那种感觉，就好像有点疼似的。
0: 嗯，
7: 我用这个断痒王我就感觉就没有这样的。
0: 嗯，
7: 哎，抹上断痒王呢清清凉凉的，哎，感觉特别舒服，哎，马上就能止痒又快又好这种感觉。
0: 嗯，这个因为断痒王啊它是纯手工制作的，无激素无依赖无刺激，所以说你用上啊不用担心有任何风险，用着它也放心。哎，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康酸呢、啊、莫米松包括福青松、嗯、地塞米松软膏等等等等哈，它都是属于啊激素类的，虽然对瘙痒啊有效效果也很快，但是同时呢它会对皮肤产生刺激，更主要是什么，就是激素啊它并不是清除啊里边的邪气风湿热三毒，它是让我们身体对风湿热毒啊没有反应麻痹了，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风湿热三毒还在里边呢，那这样的话里边的邪气毒素啊就会越累积越多。所以说激素转高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它就会使啊病情反弹，这一次这片地方长红疹子了痒，哎，抹完之后呢好了，但是一停药之后马上又出来了，而且病在复发的时候会比原先哪痒的范围更大更重，皮肤损伤啊也越来越重，皮肤的免疫功能越来越差。所以说这种情况啊老年人使用抗激素的皮肤药膏一定要慎重，但是有了断痒王更安全更有效更彻底。
7: 就是主任，有这个断痒王了以后其他药膏我是再也不想用了。
0: 啊，
7: 这不我这一听您这有这个断痒王了吗，这给我急的呀，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要报名订上那个无毒的，这一瓶才49.8块这么便宜，所以说麻烦你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啊。
0: 好的，没问题，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7: 行，那我就放心了。
0: 哎，
7: 麻烦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7: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香港断痒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痒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全国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8: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
8: 我是来报名的呀，孙主任呢。
0: 嗯，
8: 听说您这有这个香港断痒王的那个断痒王现在是吧？
0: 对。
8: 我就赶快这不打电话来了吗，就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这些老年人呢，全身呢痒的都不行不行的了，这痒痒挠啊都用折了好几根了，断痒王啊我真的是离不开。
0: 其实咱们老年人呢越是岁数大，这皮肤屏障损伤啊就越大，衰老是正常的，这皮肤瘙痒的情况啊就会更严重。你说的问题也是上了岁数人呢都面临的问题。
8: 对对对，皮肤发干了嘛，
0: 对，
8: 所以说我说离不开这个断痒王了，用了以后吧确实好使。 以前年轻的时候吧，要是身上哪痒一下吧，洗个澡也就没事了。这岁数越大了，后背。

0: 背呀、啊、这胳膊腿啊，整天痒的不行不行的。
1: 嗯、
0: 去洗澡什么的呀，洗完了嘛，当时能缓解缓解，过不了三个钟头五个钟头的呀，还是不行。这后背啊，就感觉到有好多蚂蚁爬似的那种感觉呀、啊
1: 嗯，
0: 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儿痒的，让我老伴给我挠吧，还挠不对地方，哎呀，
1: 嗯、
0: 急得我呀就更加厉害了，这痒的劲儿更难受了，就叫这是、
1: 嗯。
0: 后来买了个痒痒挠嘛，方便挠了自己，但是越挠吧，感觉越痒，
1: 嗯，
0: 越使劲吧，没跟你说吗？用坏了四五根痒挠了，已经是。
1: 啊，这个实际我们生活中啊，老百姓自己生活经验都知道。你比如说啊，接受日晒、户外工作的人、皮肤就不好，实际抽烟的人皮肤也会不好，包括辐射，比如说使电脑的人，接触一些有害化学物质人都会出现的皮肤的损伤。老年人呢，本身的皮肤他受损伤肯定比年轻人呢累积的更多，但是上岁数人呢，他气泡修复能力又下降，损伤多但是修复能力差，这个时候就出现皮肤的老化，外源性衰老。那这种老化就表现皮肤的屏障功能啊下降。哎，那这个皮肤的保护功能、皮肤的呼吸功能、代谢功能、分泌各种油脂、汗液的功能、再生功能，包括它的温度觉啦，包括它的免疫功能啦，就会全方位的降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看到就皮肤干瘪，经不起刺激。什么东西一刺激马上就会出问题，甚至衣服啊轻微的擦一下都会觉得痒，这种痒是非常顽固的，冷热干湿不管什么东西一刺激它马上就会出现。
0: 确实您说的是这么回事，我一穿衣服啊就感觉痒的不行了就、
1: 嗯、
0: 后来这不是还孩子们呢给我买了几瓶这个断痒王、嗯说是在香港断痒房这止痒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对，
0: 这不就用上了吗，就抹上以后，我也就感觉到这个痒劲啊，就是轻了，轻松多了，感觉身上就，
1: 嗯，
0: 不像以前的这儿痒那痒的了。后来我这不继续用吗？我就发现掉皮屑的这个情况也减轻了。以前的时候晚上睡觉一脱衣服呀，就像下雪似的那个皮屑呀，现在这个情况吧也没了。我用了这么多的方法呀，就这个断痒王是真正的解决了我这个痒的问题了。
1: 嗯、
0: 现在是，
1: 对，
0: 所以说还想再接着用吗？
1: 这个断痒王啊，我们说不光是止痒效果最快，关键还能嘛帮你修复皮肤屏障，像是配方中的貂油快速的修复啊皮肤屏障，再加上蛇油能够查漏补缺，它的脂质成分呢可以填补皮肤表层的微小裂隙，加固我们皮肤屏障，所以说能够将咱们所有老年人损伤的皮肤屏障啊完全的修复好。这个时候外面呢再有风湿热三毒来侵袭皮肤它也进不去了，对不对，就包括其他的刺激，你衣服摩擦了还是太阳晒了，我们皮肤也完全可以啊抵抗掉它，保证皮肤啊水分不流失，皮肤不干瘪，所以说呢皮肤湿润了，皮肤修复功能增强了，掉皮屑的情况就没有了，可以是说有了皮肤屏障就相当于给我们套上了一层啊金钟罩。
0: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断痒王啊，那真的用下去了，这一回啊，我打算订六组，我老伴啊和我呀、
1: 啊、
0: 一起用，还不到50块钱呢，真便宜啊，问题是
1: 啊，
0: 这次我要是错过这好机会呀、啊，哎呀，我这肠子都能悔青了，能够，所以说孙主任，一定你得帮我报上名啊，这回事。
1: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啊，到时候你在家等着就行，六组啊。
0: 好，谢谢孙主任，谢谢主任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
3: 再见，这位朋友。断痒王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痒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4: 这个断痒王啊我想报名，49.8块一瓶，比我找人买都便宜多了、
1: 啊、
4: 太合适了。 我之前找人帮我带，也就能带几瓶，价格还贵，还得搭个人情去买的，多亏了孙主任了，要不啊，我还得大价钱用上，这次啊，一定得多拿点。
1: 咱们港澳直通车栏目开通以来呀，给大家带回来的香港好药，一直一个原则，在香港卖多少钱，咱们这就多少钱，不加价。而且这断药王啊，在香港它本身也属于家中必备，所以价格也它也不会高的，就是49.8。
4: 也就是咱们港澳直通车这个栏目有这样的价格，这次说啥呀，也报上名用上。
1: 嗯。
4: 弱接触性皮炎这个毛病啊，相当的遭罪了。
1: 对。
4: 动不动它就发作了。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又后背痒，一会儿腿又痒，就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地方。
1: 嗯，
4: 压根你就没法睡觉。你有的时候吧，就算你睡着了，这身上痒的也能给你痒醒了。
1: 嗯，
4: 不管是咋挠，它就是不管用。自从我得这个毛病，到现在从来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白天吧，它不痒了，我先我睡一会儿，还是动不动就痒。一点规律都没有，要是刮风下雨，就像有针扎似的，又疼又痒。
1: 接触性皮炎呢，属于一种啊很严重的过敏反应。西药治疗啊，一般都用抗过敏药，你像什么氯雷他定啦、西司敏啦，这些药我们都知道，吃上之后啊，人会昏昏沉沉的，眼睛都睁不开。老年人吃这个药有很重要的麻烦，它非常容易摔跟头，停了之后就犯。吃着药人就这个状态，天天迷迷糊糊的。哎，那为什么接触性皮炎它会这么顽固啊？就是风湿热的三毒啊，皮肤啊挡不住，什么东西来了都能直接一刺激马上就钻进来。再有一个呢，就是反应性太高了，末梢太灵敏了，有一点风有一点热马上就会出现问题，起皮疹。所以说的话，在治疗的过程中，只要皮肤屏障好了，风湿热三毒进不来了，里边存的风湿热三毒给它清理掉就没问题了。过敏性皮炎呢，你多备点还真有用。如果严重的时候啊，瘙痒太厉害的，它会引起水泡的。那水泡如果破裂糜烂的话，老年人的话它是很难再长上的，严重的时候都会引起啊败血症的。
4: 那可真是太可怕了，这是我得想办法去治疗，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
1: 嗯，
4: 后来我们有一个就是关系比较好的老同志，他给了我一瓶断氧王，我这我才有了变化。刚开始用的时候，我就往胳膊上一抹，清清凉凉的，痒的情况啊改善了，然后就不痒了，
1: 对，
4: 不用挠了。后来呢，我就继续用，晚上痒的情况啊也慢慢就减轻了。吃那么多的药，用那么多的药膏，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
1: 我跟你说啊，断氧王这配方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六大植物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一个不差，能够做到祛风除湿清热，它是从根源上解决啊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刺激的。同时里边两大动物药能够牢牢的锁住药效，让药效不挥发，利用啊油脂的特点将这个药效啊带到你皮肤内部。最后呢，它加上一味啊特殊的中药，就是冰片，它的特点就是走窜性，能够带这些药效啊在全身皮肤内游走，将全身皮肤内的风湿热三毒给它一点点的清除掉。
4: 嗯，
1: 你只要用了断氧王，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皮肤瘙痒，它都能从根源上进行解决，这是所有其他药啊做不到的。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啊都是家中必备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凌晨1:00，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骤暖的静，为沉睡土壤按下播放键。

0: 宝贝儿，你快帮我挠挠。
1: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0: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2: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3: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2: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3: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2: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3: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万瓶，放完截止。
2: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
5: 哎，
4: 孙主任，今天节目开篇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先带给大家啊！大家伙一直盼望的香港皮肤用药排名第一的老香港断痒王，今天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这可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修复皮肤屏障的药，是家家必备的产品，大家都想说趁着这次机会啊，也给自己家里边备上。而且这次孙主任您是给大家争取来了3万瓶，一瓶仅需49.8元，5瓶1组，大家伙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呀。
5: 对，机会非常难得。
4: 是的，
5: 这次断痒王啊跟香港是一样的。断痒王在香港啊已经传承了130多年。
4: 是的。
5: 是经过无数次验证的。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呀，你可以不用。但是啊你必须得备着。
4: 你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它。
5: 对，你随时痒随时就抹上。马上就能止痒。所以说这次啊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4: 没错。在香港啊 ,130 多年，当地的百姓都离不开它。那它一定是有独到之处的。
5: 没错。
4: 跟
5: 我们家里常备的像感冒药、退烧药是一样的。你可以不用，但是你必须得有。
4: 是。
5: 咱们老年人呢现在基本上啊痒痒挠不离手了。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后背痒了。而且越挠越痒。
4: 是。
5: 越痒越挠。到最后啊挠的身上上下呀没一个好地方。
4: 都有印子了、啊。
5: 对，都是一道道血印子。有时候自己也够不着的地方，让家人嘛帮忙挠，人家时间久了还一脸不耐烦。
4: 太对了，不光是不耐烦，还有一些是挠不到的地方，您知道吗？就是弄得你特别的烦躁。
5: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啊要是有断痒王，你就不用啊到处找人挠痒痒了。更不需要啊别人帮你挠，拿过来一抹。立马就感觉到清清凉凉的，马上就不痒了，全身特别轻松，特别舒服。
4: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我感觉咱不冲别的哈，咱就冲着它能快速止痒，就值得用上这个断痒王，随时痒，随时用， 抹上力。

0: 一竿见影就不痒，抹上就很舒服很轻松。
1: 没错，
0: 嗯，
1: 段永王在香港大房啊传承了130多年，是排名第一的皮肤科用药。
0: 嗯，
1: 靠的就是他不惧香港这个特殊环境，
0: 嗯，
1: 真正做到了一药克三毒。
0: 是的，
1: 段永王内含有的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在特殊药物冰片的带领下能够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
0: 嗯，
1: 全身性的游走，把你皮肤内部的风湿热毒都给你揪出来。
0: 哎，
1: 没有了这些风寒湿毒的刺激，马上我们就不痒了。
0: 是，就这样的药才是说百姓需要的啊，你用上就见效，用上就能从根上来解决你的问题。
1: 对呀、
0: 嗯，
1: 以前我们有啊皮肤瘙痒，有了皮炎湿疹怎么办，
0: 嗯，
1: 就只能啊硬挺着。
0: 对，
1: 难受了挠挠，最多去医院呢、啊、开点消炎药，用点激素的药膏，结果是呢用上啊可能会管点用，
0: 嗯，
1: 哎，但不用呢就会复发，
0: 比之前还严重了。
1: 对，没办法就去用中药调理，结果发现还是不对症，因为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毒引起的，但是你用上了呀清热解毒的药。
0: 哦，不对症。
1: 对，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引起的。
0: 嗯，
1: 你用上呢仅是针对呀风毒或湿毒的，
0: 不能够全解决。
1: 对，这用药啊都不对症，那这个病它肯定啊就没有办法彻底治疗。
0: 没错，咱说治病就得对症下药啊。现在呢有了段永王，我们就不用去想说哎呀我到底是风来的还是湿来的，反正不管是哪一个，段永王他都能一次性给大家解决，让你用上之后马上就不痒了。
1: 没错，
0: 嗯，
1: 所以我们说这叫什么，叫一药克三毒。
0: 是的，
1: 不管什么症状他都对症，他就是专门针对所有的皮肤瘙痒的根源。
0: 嗯，
1: 用上马上就感觉到舒服，用上马上啊就能止痒。
0: 是，
1: 靠的就是他这个一药克三毒这个特性。
0: 嗯嗯，
1: 而且咱们说谁呀、啊、都会难免呢有皮肤瘙痒的时候，家里常备上点，随时痒随时拿出来就能用了。
0: 没错，这个段永王啊止痒还是最快的，还是能够去根的，就不管你是什么皮肤瘙痒它都对症，是所有人家里常备的药，特别是湿疹红肿、皮肤干痒脱屑的、各种皮炎过敏啊等等这些瘙痒问题，大家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啊。49.8块就能用上香港排名第一的老牌段永王，快速止痒，让大家全身舒服。这次呢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今天呢就可以正式报名。
0: 是的，
1: 那我们用段永王止痒啊可以说就是一个字，
0: 嗯，
1: 快，
0: 非常快啊、
1: 哎、用的第一时间呢就能做到镇静止痒。
0: 嗯，
1: 这是咱们所有皮肤用药啊都做不到的。
0: 确实，不然说也不会130多年它始终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了。
1: 对，
0: 包括咱也有不少听友也曾经啊用过段永王，他们用段永王第一感觉就像您说的啊，就是一个字儿，快。
1: 对，
0: 其中有几个听友给您留言了，都表达出了对段永王的这种推崇哈、啊、也都想从您这儿来报名。那孙主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留言啊。
1: 啊、那我们大家一起听一下。
0: 嗯，
3: 孙主任，我是有湿疹还有那个皮炎，都已经7-8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的发作，一年呀都得反复来个10来次，一犯病我这个身上呀就被那个刀子刮过似的，又疼又痒的，尤其是外面一变天，全身上下呀痒的不行，每次发作赶紧的抹上点那个药膏，确实有点改善，但是过不了多久还是一个劲儿的犯。后来呀我又去看中医，又去吃中药，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一直到我遇到了那个段永王。哎，这个段永王呀我刚抹上，皮肤这块凉凉的，就是感觉舒服也不刺激，没几天我这个疹子呀就退下去了，连续抹了2个来月，到现在呀都没有复发过了，这个段永王呀真是太好了。
4: 孙主任呐、啊、这几天吧
2: 你讲那个断氧王我用上了，我这一用上之后就有一个感觉，止痒效果呀就是快。我那今年到74了，从50多岁时候开始呢，我这就全身痒啊，可难受了，一会儿那个胳膊腿刺挠，一会儿呢前胸后背刺挠，尤其是啥，我这个后背一天到晚呢就没好时候，一直痒，有时候就是什么感觉呢，就像那个东西在那个来回爬似的，就是没有舒服的时候，痒痒挠，成天不离手啊，没事就得挠，就用它挠，各种药膏吧我也都用了，就是网上也买，完了药店也买，人说哪个好我就买了就试，但是吧就是这个效果呀不明显，直到我用上断氧王以后哈，抹上吧马上就能感觉一种那个凉娃的那种感觉，就这个凉劲一进来哈，我就感觉不那么刺挠了，就是没有之前那种那个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了。自从用上了这个断氧王啊，我就感觉我以前遭那个罪啊那真是白遭了，我就准备再订他20瓶留着备用啊，你说我的身体就得需要这玩意儿。
4: 我之前吧就用过断氧王，一共用了10来瓶，要说这个断氧王真是帮我解决那个老大问题了。以前吧我就是有那个接触性皮炎，就是每年一开春一换季的时候，那外面花呀树啊啥的一开花完了，我就一走一过那全身上下就开始痒，你不管咋挠就是都不止痒，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就是刺痒到那骨子里头那种感觉，就扎心挠肝的难受。就因为这痒吧，我好几年晚上没睡好觉了，刚睡着吧哎呦这身上就开始刺呢，甚至我都感觉有点神经衰弱，都有点抑郁那种了，就恨不得 你拿根扎一下。直到我用上那个断氧王以后，这半年吧我终于就睡个好觉了，不光不刺呢不痒了啊，我还特别舒服，真是就是往床上一躺全身都感觉松快多了。
0: 孙主任，我听完这几个留言我就发现了，这个皮肤瘙痒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痛苦啊，更是很多朋友心理上的一个大烦恼大痛苦，可以说双重折磨。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呀，针对这样的朋友，首先第一时间呢就要做到镇静止痒，
0: 嗯，
1: 就得用上断氧王，它的特点呢就是正针对这个要求的，就是一个字，快。快到什么程度，你只要抹上马上就能感受到变化，
0: 立竿见影、啊、
1: 哎，就让你皮肤啊会感到舒服。
0: 嗯，
1: 哎，所以呀、啊、只有快速止痒，患者呀、啊、快速见效，
0: 嗯，
1: 才能啊快速减轻这种双重痛苦。
0: 对，首先得不遭罪啊。
1: 对，
0: 这个瘙痒啊每在身体里多待一分钟咱们就多一份痛苦，所以说这个治疗一定一定要快啊。
1: 没错，
0: 嗯，
1: 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啊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30秒快速渗透止痒的。
0: 嗯，
1: 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啊药膏的浓度是最高的。
0: 没错，这个我有印象，咱之前讲到过，30克的药膏可是足足的耗费了将近50斤的药材啊。
1: 对，
0: 嗯，
1: 你可以这么说，这30克的药膏里边呢全是精华，
0: 精华当中的精华。
1: 对，全是药效，高度提纯、哎、而且没有任何杂质，所以说这样高浓度的药膏啊才有最快的疗效。
0: 是，浓度越高那么自然这个药效就越强，咱患者用上才能说让它最快的发挥出来作用，然后感受到这种变化。
1: 没错哈，再加上这里边呢、
0: 嗯、
1: 高浓度的貂油和蛇油，它利用了油脂的特性、
0: 嗯、
1: 快速形成了双重冷却系统，这样就能牢牢的把药效锁住，
0: 嗯，
1: 不让它呀挥发出来。当抹在你皮肤表面，立刻呀就会向皮肤内部真皮那方向渗透，
0: 嗯，
1: 直接进入到皮肤里边，把呀风湿热三毒攻击皮肤和神经末梢的通路给你切断，
0: 嗯，
1: 这个通路切断以后，你的神经敏感度马上就降下来了，
0: 哎，
1: 哎，马上啊没东西刺激它了，它也就不痒了，
0: 对。
1: 当你不痒的时候，你全身感觉呀就会特别轻松，生活质量都跟着提高了。
0: 这一点确实，大家别看说这个痒啊不是什么大病。

0: 但是它一旦发作起来，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状态。你首先你吃不好，你也睡不好啊。
1: 对。
0: 那种感觉有点让人抓狂，它很影响大家正常的生活。
1: 对。
0: 嗯。
1: 咱们生活中啊，感觉痒，哎，好像只是一个小问题。
0: 嗯。
1: 但是实际对很多人来说呀，痒确实是非常痛苦的。
0: 甚至孙主任，我觉得这个痒好像比疼还遭罪、
1: 对对对。你看咱们正常人呢、要是痒了，自己拿痒痒挠啊，挠一下都能挠到了。
0: 对。
1: 但是我问你，如果是脑血栓后遗症的人，肩周炎的人，他要痒了可怎么办呢？
0: 这就很麻烦了。能说出话，身边有人能帮忙给你挠一挠，缓解缓解还可以解决啊。
1: 嗯。
0: 有一些可能在这个语言表达方面它存在一定难度，那就很遭罪了。
1: 其实啊，就算我们说能说出来话呀，也不行。
0: 嗯，
1: 老两口子要都是正常人，你说这块痒，让帮忙挠一挠。
0: 嗯，
1: 挠一两下没问题。要是啊，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痒的，隔一会儿就给你挠了，这人家什么也干不了了，
0: 是，
1: 对不对？你想你是什么感觉？
0: 就可能会想，哎呦，这个人咋这么多事儿哈？有一点说影响这个老两口之间感情了，不想搭理对方了。
1: 对，
0: 嗯，
1: 你看看呢，我们说了，正常人老两口都这样，那对于病人来说，那不是更招人烦了吗？
0: 嗯，
1: 我们之前就有个患者，脑血栓呢五六年，瘫痪卧床不起，天天躺着压着，皮肤干燥
0: 啊，
1: 再加上不经常清理，还会滋生细菌。
0: 嗯。
1: 所以说他更

0: 这人呢、啊、也特别烦躁。
1: 嗯，确实是，时间长了哈、啊，都会有情绪。谁也不能说啥活儿不干，一天天就给你挠痒痒，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对这样长期卧床的人来说呀，一定要用上断氧王，
1: 特别适合。
0: 哎，像刚才说的患者，用上断氧王，这人呢立马就会安静下来，
1: 嗯，
0: 不让人家给他挠了，不来回呀拧身子了，也不烦躁了。
1: 嗯，
0: 也不骂人了。
1: 哎，
0: 所以不管是卧床的还是皮肤干燥的，用上断氧王啊，就能止痒，就能让身体皮肤啊轻松。这不就是提高了呀这些人的生活质量了吗？
1: 是的，这个断氧王啊，咱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用上。咱自己也不求人，关键也不遭罪啊。
0: 对，
1: 这家里人也不跟着说一起，哎，牵绊着腾不出手干其他事儿。
0: 哎，对，同样啊、嗯、还有咱们一些老年人没有明确的皮肤病，但是岁数大了以后啊也会出现皮肤瘙痒。
1: 嗯，
0: 为什么离不开痒痒挠，就是因为啊皮肤老化，皮肤脱脂干燥，
1: 嗯，
0: 它容易出现痒，出现掉皮屑的情况。
1: 嗯嗯，
0: 所以说咱们老年人生活当中挺尴尬的。说到这儿啊，我想问你一下，
1: 嗯，
0: 你们年轻人是不是都不愿意跟老人住在一起？
1: 嗯，年轻人可能也想有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他生活的节奏了。
0: 其实啊，我们说老年人呢、啊、也不愿意啊跟年轻人住在一起。
1: 嗯，
0: 因为讲究太多了。我之前呢有个患者，他就是岁数大了，有点皮肤干燥，皮肤瘙痒，
1: 嗯，
0: 一挠就开始掉皮屑，而且还是跟着儿子儿媳妇住在一起。
1: 哦，
0: 这儿媳妇就特别看不上他，因为他床单呐、啊、上面全是皮屑。
1: 哎呦，
0: 让人看着也就不舒服。他家小孩呢往老人的屋里跑，孩子一去呀、啊、他就给叫出来。
1: 嗯，
0: 你说老人难看不难看？
1: 哎呦，这有点尴尬了啊。其实这个老人家心里也是很不舒服，有点憋屈的感觉了。
0: 哎，是会呀，相当憋屈的。
1: 嗯，
0: 而且这老人呢想抱一下孩子吧也不敢抱。
1: 嗯，为什么？
0: 一抱孩子儿媳妇就掉脸子，说白了不就是嫌弃吗？
1: 嗯嗯，
0: 所以说老年人呢也不愿意啊跟孩子住、嗯、因为身体退化了，出现痒掉皮屑都是正常的。
1: 是的，
0: 所以啊，我为什么说咱们所有人呢上岁数以后都应该呀家里备一下断氧王。
1: 嗯，我感觉老年人一定要用上断氧王啊，自己心里舒服，身体也舒服，而且也是能促进这个家庭和谐的感觉了。
0: 对，
1: 嗯，
0: 就是像刚才说这个老年人呢、啊、后来也是全家一起啊去香港旅游。
1: 嗯，
0: 去香港大药房逛逛，他第一眼呢就

0: 盯上段远王了。
1: 哎呦，
0: 问呢、啊、药店里的工作人员这是干什么的？
1: 嗯，
0: 工作人员告诉呢，段远王啊是专门针对各种皮肤病、皮肤瘙痒的。
1: 嗯，
0: 已经传承了130多年了。
1: 嗯。
0: 他就一口气儿啊买了20瓶，
1: 哎呀，可下找到了啊、
0: 后来又去一次香港，又买20瓶。
1: 嗯，
0: 哎，那工作人员肯定问他，你为什么买这么多？
1: 嗯，
0: 他说他回去之后啊，用上段永王，哎，皮肤的问题都解决了，
1: 嗯，
0: 不痒了，不跳皮屑了，
1: 太好了，
0: 屋里床上也干净了，儿媳妇也不嫌弃了，
1: 嗯，
0: 哎，自己没事儿还能带着孩子了，
1: 你看看这个生活就发生变化了啊。这个段养王就对于这个老人家帮助咱说太大了，你自己舒服了，家庭和睦了，生活也有意思了啊。
0: 实际就是这样哈，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上岁数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段养王，
1: 嗯，
0: 你抹上啊立马不痒了，不脱屑了，
1: 对，
0: 屋子地上床上都干净，哎，没有那种啊白花花的皮屑，
1: 嗯，
0: 孩子是不是也愿意跟你亲近？
1: 对呀，
0: 愿意跟你一起玩，心情不就会好很多吗？
1: 是的，
0: 这样的生活质量不就提高了吗？
1: 没错，所以说啊，痒本身可能不是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对于我们生活质量来讲，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0: 对，
1: 咱想要提高生活质量的，想要不痒的，不受人嫌弃的，那么咱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香港段养王，这个止痒速度是最快的啊，让我们全身都舒服，生活质量也提高，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段养王只需要花49.8元，他就能做到，真的是不容错过。这次啊，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仅有30000瓶，数量不多，大家想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0: 还有啊，咱们所有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段养王。
1: 嗯，
0: 因为段养王啊能真正改变你皮肤的底子。
1: 哎，这个很关键。
0: 哎，让我们以后啊都不再受到皮肤瘙痒的折磨。
1: 嗯，
0: 得到的呢就是全身的舒服。
1: 那孙主任，您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一说，到底什么叫这个皮肤的底子？
0: 这皮肤的底子啊就是皮肤最根本的基础。
1: 嗯，
0: 而能对我们皮肤底子产生破坏的就两点。
1: 嗯，
0: 一个是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我们皮肤的刺激。
1: 嗯，
0: 二呢就是外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破坏。
1: 都是风湿热三毒。
0: 对，段养王真正解决的就是内源和外源性两个底子来的问题。
1: 咱皮肤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绕不开风湿热三毒的刺激。
0: 对，没错。嗯，所以说想要恢复改善皮肤底子，就得先清啊内源性的风湿热毒的底子。
1: 嗯，
0: 而且这也是啊最难清除的。因为这些风湿热毒啊不光停留在皮肤里，它还会藏在你的真皮层。
1: 嗯，
0: 这时候啊你想要清除风湿热毒，咱们常见的药膏啊是做不到的。
1: 哦，
0: 所以说风湿热三毒反复对我们皮肤刺激，最后的结果啊就是皮肤瘙痒，皮肤病反复发作。
1: 嗯，也就是说所有的皮肤病皮肤瘙痒，如果说不把内源性底子给它揪过来，你就永远去不了根儿。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130多年都在用它，就是因为段养王啊能够真正改善你内源性的底子。
1: 是的，
0: 这里边的两大动物药蛇油和貂油，
1: 嗯，
0: 它是油脂渗透性最强，能够将这些药物的药效啊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1: 嗯，
0: 这就是段养王的特点，别的药膏啊进不去的真皮层，对于段养王来说就像回家一样简单，
1: 很轻松啊。啊，
0: 对，
1: 只有说药效进入到皮肤这个真层，才有机会去清除三毒啊。其他药你想进进不去，药效再好你没啥用啊，发挥不出来。
0: 对，
1: 嗯，
0: 而且段养王啊他真正做到一药克三毒，六大植物药就是专门针对这风湿热三毒的。
1: 嗯，
0: 真正做到了祛风除湿清热。
1: 哎，
0: 直接从根源上啊把风湿热给它清除掉，再加上一个特殊的药冰片。
1: 嗯，
0: 它走窜性最强， 它就像一个荨麻疹一样，
1: 满哪溜的哈，
0: 带着所有的药效在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进行巡逻。

0: 只要一发现风湿热三毒，直接的就就地消灭。
1: 嗯，
0: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啊，改善内源性皮肤的底子。
1: 嗯，那现在终于知道啊，为什么说以前用那么多药都不管用了，就真的差一点儿都不行。
0: 对呀，
1: 嗯，
0: 丁是丁，卯是卯。
1: 对，
0: 你有一丁点儿对不上，它都不行。
1: 是的，
0: 香港啊，在段永王没处理之前，皮肤病瘙痒的问题。也是一个呀，乱治，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
1: 嗯，
0: 甚至可以说是无药可治的情况，
1: 也是被困扰了很久
0: 的。对，香港的特殊的环境，风湿热三毒啊，无时不刻的在攻击呀港民的身体，他的皮肤，
1: 嗯。
0: 但是当段永王问世之后，这个折磨香港人呐、几百年的医学难题，马上就解决了，
1: 嗯，
0: 就是因为段永王啊，他能以药克三毒。它能啊直接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1: 嗯，
0: 直接帮你把里边的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清理干净，
1: 嗯，
0: 哎，咱就说打好啊皮肤里边的底子。
1: 明白了，咱们用段永王啊改善内源性皮肤底子，就是能够让咱们的皮肤瘙痒、皮肤病不反复发作啊。
0: 对，解决了内源性的皮肤问题之后啊，那外源性的更需要解决。毕竟我们皮肤啊是暴露在外面的，你不管是风毒还是湿毒，它都先要跟你的皮肤去接触。
1: 对，
0: 如果是外源性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刮点风受点热着点凉，
1: 嗯，
0: 这风湿热三毒啊还会继续刺激你的皮肤末梢神经。
1: 嗯，
0: 所以啊解决完内源性的底子的问题，就要解决外源性底子了。这就是我们皮肤的屏障问题。
1: 是，这个屏障可就很重要了啊，没有屏障阻挡，之前改善的内源性底子它也得继续遭到破坏了，这个皮肤病、皮肤瘙痒还是得反反复复再复发。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说咱们老年人呢，岁数大了以后皮肤就会出现干瘪，这根本还是啊脂的流失，没有了脂就锁不住水，皮肤就会干瘪，就会掉皮屑。所以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上段永王，
1: 嗯，
0: 修复皮肤屏障，让脂质啊不再继续流失。
1: 对，这就相当于啊把流失的这个缺口给封住了，嗯，这个脂质呢就没有地方可去，你只能留在皮肤里锁住水分了。
0: 对，没错。
1: 嗯，
0: 你再加上段永王当中的蛇油、貂油，它也会第一时间呢渗透到皮肤内部，
1: 嗯，
0: 直接跟皮肤上的组织啊结合，把这个脂质啊给你补上，这一来一回咱们的皮肤脂质就会变多。
1: 对，
0: 所以说呀，只要是用上段永王，我们皮肤啊马上就会感觉不干了，
1: 嗯，
0: 变湿润了，
1: 那这皮肤也是得到了修复了啊。
0: 对，
1: 那皮肤干啊、掉皮屑这样的情况也就都得到改善了。
0: 对呀，
1: 嗯，
0: 以往我们保养呀引起的损伤也得到修复，
1: 嗯，
0: 之前引发的皮肤瘙痒我们就得挠，一挠一道血印子，这是直接破坏我们皮肤的。
1: 还真是，而且就算没有这个血印子啊，咱想想你挠完之后都会看到那一道道的抓痕，白色的那种啊，
0: 嗯，
1: 咱们年轻的朋友可能说挠一下很快啊这个痕迹就消下去了，但咱看老年人这皮肤他可能半天都消不下去。
0: 对，这就是皮肤底子损伤了，
1: 嗯，
0: 皮肤屏障受损了，这时候就需要啊蛇油、貂油，它的脂质成分可以填补皮肤表层微小裂隙，
1: 嗯，
0: 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损伤修复，让皮肤屏障恢复，
1: 嗯，
0: 就算再挠也像正常人一样快速的恢复，而不会产生任何感染。
1: 嗯，
0: 因为有了皮肤屏障，咱们皮肤自我恢复的能力就会加强。
1: 是的，用段永王修复皮肤屏障，这是改善皮肤底子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方法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有了这层皮肤屏障，就能阻挡一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进入皮肤内部。
1: 嗯，
0: 以前咱们阴天下雨，外面呢降温刮风，或者稍微出点汗，很快就能影响到我们的皮肤，
1: 嗯，
0: 就会出现瘙痒的情况。但是现在有了皮肤屏障，这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给它隔开，
1: 嗯，
0: 就算风再大汗再多也不会再刺激皮肤，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皮肤

0: 病瘙痒，它也就不会再复发了。
1: 没错，这样呢咱就不怕吹风了啊，也不怕风湿热三毒，那咱们以后也不会再有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样一个情况了。
0: 这就是断痒王清除风湿热，修复皮肤屏障。
1: 嗯，
0: 这是从内到外，从根上去改善皮肤底子。
1: 是的，
0: 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咱们皮肤啊不会发干，不会出现褶皱，不会出现皮肤瘙痒，不会啊再出现皮肤病的情况，让我们以后啊能一直舒服下去。
1: 是的，那咱所有的老年朋友一定要用一次断痒王，从内而外改善皮肤底子，能让我们一直不痒啊，一直不得皮肤病，这样的效果只有断痒王它是能够做到的。
0: 对，断痒王啊在香港大坊能够传承啊130多年，一直都是啊香港人家中必备的药品。
1: 是的，
0: 能够经久不衰靠的也就是它的硬实力。而且呀、我们回顾这130多年的历史哈、断痒王它在香港人的健康市场上是有两个高峰的。第一个高峰是什么？就是最初面世的时候，当时研究它呀主要是帮助那些呀民工劳工，还有咱们说呀天南海北呀到香港来创业的这些人，水土不服的或者长期也居住环境
1: 比较差的、
0: 而第二个高峰呢就是、出现在近20年，
1: 人口老龄化。
0: 对，尤其是近20年在香港健康领域是一个什么年代呀、人均寿命啊涨了整整9岁。
1: 哇，这个很厉害呀、
0: 这在世界上是公认的奇迹。近20年开始疯涨，近10年连续排名世界人均寿命第一。就像刚才杨迪说的，人口老龄化。
1: 是。
0: 而人口老龄化之后，皮肤啊我们说了，不管是内部的结构，还是皮肤再生修复功能，还是皮肤代谢速度，都会衰退，这是正常的。
1: 是。
0: 但是香港老年人呢又对生活呀要求非常高，
1: 有质量啊，
0: 有质量、所以说的话他不是说呀我非得等到胸痛了半身不遂了我才去求医问药，那可能我皮肤痒一点起两个皮疹，我跟年轻人是一样要求的。杨迪，你有没有发现香港70多岁老太太脸上没褶的，
1: 哎呦特别年轻，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他们对皮肤的健康要求啊更高。
1: 是。
0: 而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再找新药了，因为什么？家里的断痒王发现就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近20年呢，香港啊我们说开放幅度加大，全世界人呢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而这些人不断的知道啊断痒王的优势，
1: 都把它带回家。
0: 酒香不怕巷子深。
1: 是。
0: 所以说两次叠加也就造成第二个高峰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一个高峰。香港现在为什么断痒王销量这么好，而且价格一直严控这么低呢？就是因为啊不光是香港人需要它，全世界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来谈生意的人都需要它。
1: 是的。
0: 所以说大量的销售就造成断痒王啊不光供求量大，而且价格一直非常稳定，非常便宜。
1: 就它现在已经是面向全球了。
0: 对，这就是我们说靠的是什么？
1: 硬实力。
0: 硬实力。
1: 是的。咱就这么想吧，真要是说效果不好早就没人用了，不可能用130多年。
0: 对呀、而断痒王确实真正做的止痒最快，第一时间呢就能帮你镇静止痒，快速提高生活质量。从根源上啊消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杜绝复发，这是从内而外的改善皮肤底子，全面的治疗。所以说在香港断痒王一直啊都是所有皮肤病皮肤瘙痒问题的首选。
1: 是的。
0: 咱们呢也应该像香港人一样，不能错过呀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1: 没错，一定要抓住机会，不光效果好价格还公道啊。一瓶仅需49.8块就能快速止痒改善皮肤底子，你更不能错过了。这次断痒王朋友们只有30,000瓶，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用上断痒王。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想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3: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2: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3: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4: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5: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4: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5: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4: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5: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五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4: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6: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6: 呀，麻烦你帮我报名吧。
0: 啊。
6: 我的湿疹呐，我全靠他了。这湿疹折腾我快半年了，之前吧就是这个腿胳膊上，就是胳膊肘的地方全都是那个红疹子，尤其就晚上一躺床上，你刚想睡着就给你刺弄的不行不行的了，抓心挠肝的，然后一挠吧一片一片的，都有时候都挠出血了。
0: 嗯，
6: 但是他就痒痒，根本就睡不好觉。自打得这个毛病以后吧，上谁家去也不得劲儿，你说你穿着衣服吧你还得来回往里头掏，还挺不雅观的，你不挠吧你就你太难受了。
0: 嗯，
6: 就是外用那些个小药膏啥的它也不当事儿啊，这整的一片片的。
0: 对，
6: 我就觉得用这个断痒丸还真挺好使的呢。
0: 用过
6: 用过用过，刚抹上那咱凉丸的。
0: 嗯，
6: 过了也就是两三秒钟，你就觉得这个钻心那个刺痛劲儿没了。
0: 嗯，
6: 黑天你搁床上一躺吧，弄睡着了它也不刺痛了，一宿黑夜没折腾过。
0: 嗯，
6: 我大概起用了一个礼拜吧，胳膊肘子和腿上这红疹子我瞅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
0: 嗯，因为湿疹呢本身就是热毒啊，包括湿毒，湿气也散不出去，就会导致湿疹。而且我大家记住这个病名啊，只要带个湿它就会有特点，千言不愈，粘人。湿疹哎，没完没了。风湿
6: 没完没了。
0: 类风湿都是一得就没完没了，这是它的特点。
6: 可不是呗。
0: 哎，湿邪的特点。那断痒王啊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排名第一的，它也是唯一一个能做到一药克三毒的。就是因为啊断痒王的成分，它这里不仅呢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和貂油两大动物药，哎，发挥啊双重冷却的作用。它可以做第一时间呢清除你体内的风湿热毒，做到30秒钟之内啊止痒镇定的效果。就像你说的，涂上之后马上就感觉凉滋滋的，就不痒了，整个人就舒服了。这个是咱最想要的，要不然湿疹那种痒啊是非常难受的。
6: 可不是呗，用它以后感觉就是没说嘛，特别特别舒服。
0: 嗯，
6: 要说这湿疹子那痒起来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挠破了以后那太疼太痒，破皮烂啥的，真遭罪呀。
0: 但是断痒王啊它不是简单的止痒啊，而是能够啊慢慢的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 越难控制。而且的话呢，

0: 神经在这里敏感度高，它会引起局部皮肤的炎症，
1: 嗯，
0: 会造成啊红肿，红肿一出现，疹子不就长起来吗？皮肤就鼓起来了、
1: 嗯。
0: 而且要是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人不是那么敏感，不是过敏体质了，就算再遇到刺激，它也不会痒。所以说断痒王啊，它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更主要，断痒王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修复皮肤屏障。我们人正常啊，皮肤表面一层啊是角质层，就像啊房上的瓦一样，盖在皮肤上，一层层的叠加。角质层下面呢，就才是皮肤的细胞，再下面呢才是神经末梢和血管。上岁数的人呢，就在角质层啊，因为我们细胞的血运差，更新速度慢，角质层就非常薄。这个时候外界一变天，风一吹，或者是温度一变化，冷热干湿一变化，马上外面这邪气啊就没有阻挡的钻到皮肤里去了。皮肤之外再有湿气，湿气一蒸，它一下子呀疹子就会鼓出来了。断痒王它可以帮我们修复皮肤屏障，让你的角质层啊这层瓦恢复原先的厚度，换成新瓦。这样的话再有外面的邪气呢也不会刺激皮肤啊，也不会再马上啊疹子就起来，痒就来了，反复发作。
1: 嗯，
0: 所以说断痒王啊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这个也是你用的其他药做不到的。
1: 的确是我之前用太多药了，没一个像断痒王这么好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次断痒王我必须得要续上，可不想再去装心楼干的了。
0: 香港大药房啊推出的断痒王，在香港啊家家呀都要备几瓶的。我们错过这次活动啊，就只能去香港啊排队买了。而且断痒王的价格不贵呀、49.8 块，备在家里，咱呢没有经济负担，日常生活呢又不用担心痒、皮肤病的问题了。
1: 可不是吗？你说太对了，主任。我行，我要订10瓶，家里备着点儿呗。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一会儿他们给你回电话，你也要注意记住。要核实一下你的信息啊、哦！
1: 行行行、
0: 哎，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痒王，每瓶仅需49.8块，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今天找你就是想打电话报名啊。
0: 啊，
3: 断痒王我想要订上5组的。
0: 嗯，
3: 孙主任，你麻烦你啊，一阵子给我报上名，我用的挺好的。唯一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咱们这边没有啊。你说想要的话，还得去那个香港买呀。
0: 确实哈，断痒王啊是香港大药房传承了130多年的老牌药，独属于香港大药房的配方。别的地区也是买不到的，我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香港大房销售的是完全一样的断痒王。
3: 之前用的2瓶吧、
0: 嗯、
3: 还是我那个老朋友他给我的
0: 啊。
3: 他家那个孩子不是去香港吗，给他带回来的。因为我本身不是就有那个湿疹吗、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断痒王啊这样效果特别好，他说给你试试吧。哎呀，我这试下来真是万万没想到啊、刚开始用着吧，马上他就有变化。
0: 嗯，
3: 胳膊上一抹，哎呀，一下就感觉到冰冰凉凉的，挺得劲儿的。
0: 嗯，
3: 紧接着吧，痒的情况，哎，马上它就减轻了。
0: 嗯，
3: 之前那一痒起来，抓心挠肝的呀，
0: 难受。
3: 哎，就是，嗯，就好像是不管怎么挠，就不解那个痒劲儿。完了越痒吧，你就越想挠，越挠它还越痒。但是用上这个断痒王、
0: 嗯，
3: 哎，这个痒的情况吧，直接它就减轻了，就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3: 效果多快多好哈。
0: 对，断痒王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止痒快，效果好，而且它同时还有镇静止痒的作用。为什么你能感觉到这痒啊情况消退的这么快，就是因为这方中啊含有貂油、蛇油，它是油脂，哎，它的渗透性啊是最快的，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

0: 再加上啊，这个雕油蛇油形成的双重冷却系统，能够直接让皮肤的末梢啊神经恢复平静。之前呢，因为有风湿热三毒的刺激，你末梢神经啊是非常活跃的。现在有了这套冷却系统，就像给它浇了一盆凉水一样，直接让神经啊安静下来。它不活跃了，这痒啊就立马解决了。所以说，咱们呢想要第一时间解决皮肤瘙痒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上断痒王。
1: 就是这个断痒王止痒这个效果，我感觉呀，就是比我用过的那些那个什么药膏啊、药水啊，那都快多了。
0: 嗯，
1: 最好的那个药膏叫那个康酸莫米，叫那个康酸莫米松。
0: 康酸莫米松啊，我知道啊。
1: 啊，哎，那个吧，抹上以后也确实是有效果，但是呢，过一会儿才感觉有效。
0: 嗯，
1: 而且吧，它没有那个断痒王止痒的那个效果好。它是啥呢？就好像抹上以后，你就能管那一阵儿，等那个药效一过，又痒的不行了。
0: 嗯，
1: 而且吧，每次抹完还是就是有那种扎得慌那种感觉，就好像有点疼似的。
0: 嗯，
1: 我用这个断痒王，我就感觉就没有这样的。
0: 嗯，
1: 哎，抹上断痒王呢，清清凉凉的，哎，感觉特别舒服，哎，马上就能止痒，又快又好这种感觉。
0: 嗯，这个因为断痒王啊，它是纯手工制作的，无激素、无依赖、无刺激，所以说你用上啊，不用担心有任何风险，用着它也放心。哎，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康酸呐、莫米松，包括福青松、地塞米松、软膏等等等等哈，它都是属于啊激素类的。虽然对瘙痒啊有效，效果也很快，但是同时呢，它会对皮肤产生刺激。更主要是什么？就是激素啊，它并不是清除啊里边的邪气、风湿热三毒，它是让我们身体啊对风湿热毒啊没有反应，麻痹了。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风湿热三毒还在里边呢。那这样的话，里边的邪气、毒素啊就会越累积越多。所以说，激素软膏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它就会使啊病情反弹。这一次这片地方长红疹子了，痒，哎，抹完之后呢好了。但是一停药之后马上又出来了，而且病再复发的时候会比原先哪痒的范围更大更重，皮肤损伤啊也越来越重，皮肤的免疫功能越来越差。所以说这种情况啊，老年人使用抗激素的皮肤药膏一定要慎重，但是有了断痒王更安全、更有效、更彻底。
1: 就是主任，有这个断痒王了以后，其他药膏我是再也不想用了
0: 啊。
1: 这不，我这一听您这有这个断痒王了吗？这给我急的呀，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要报名订上那个无阻的。这一瓶才49.8块，这么便宜，工作人员麻烦你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啊。
0: 好的，没问题，我已经让工作人员那帮你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1: 行，那我就放心了。
0: 哎，
1: 麻烦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痒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痒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全国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
3: 我是来报名的呀，孙主任呢。
0: 嗯，
3: 听说您这有这个香港断痒房的那个断痒房，现在是吧？
0: 对。
3: 我就赶快这不打电话来了吗？就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这些老年人呢，全身呢痒的都不行不行的了，这痒痒挠啊都用折了好几根了，断痒房啊我真的是离不开。
0: 其实咱们老年人呢，越是岁数大，这皮肤屏障损伤啊就越大，衰老是正常的，这皮肤瘙痒的情况啊就会更严重。你说的问题也是上了岁数人呢都面临的问题。
3: 对对对，皮肤发干了嘛，
0: 对，
3: 所以说我说离不开这个断痒王了。用了以后吧，确实好使。以前年轻的时候吧，要是身上哪痒一下吧，洗个澡也就没事了。这岁数越大喽，后背呀、这胳膊腿啊，整天痒的不行不行的。
0: 嗯。
3: 去洗澡什么的呀，洗完了嘛，当时能缓解缓解， 过不了3个钟头5个钟头的还是不

0: 行，这后背啊就感觉到有好多蚂蚁爬似的那种感觉呀、啊，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儿痒的，让我老伴给我挠吧，还挠不对地方，哎呀，急得我呀就更加厉害了，这痒的劲儿更难受了，就叫这是。后来买了个痒痒挠嘛，方便挠了自己，但是越挠吧，感觉越痒，越使劲儿吧，没跟你说吗？用坏了四五根痒痒挠了，已经是
1: 啊。这个实际我们生活中啊，老百姓自己生活经验都知道。你比如说啊，接受日晒、户外工作的人，皮肤就不好。实际抽烟的人皮肤也会不好，包括辐射，比如说使电脑的人，接触一些有害化学物质，都会出现呢、啊、皮肤的损伤。老年人呢，本身的皮肤它受损伤肯定比年轻人呢累积的更多，但是上岁数人呢，他气泡修复能力又下降。损伤多但是修复能力差，这个时候就出现皮肤的老化，外源性衰老。那这种老化就表现皮肤的屏障功能啊下降，哎，那这个皮肤的保护功能、皮肤的呼吸功能、代谢功能、分泌各种油脂汗液的功能、再生功能，包括它的温度觉啦，包括它的免疫功能啦，就会全方位的降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看到的皮肤干瘪，经不起刺激，什么东西刺激马上就会出问题，甚至衣服啊轻微的擦一下都会觉得痒。这种痒是非常顽固的，冷热干湿不管什么东西一刺激它马上就会出现。
0: 确实您说的是这么回事，我一穿衣服啊就感觉痒的不行了就。后来这不是还孩子们呢给我买了几瓶这个断痒王。说是在香港断痒王这止痒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对。
0: 这不就用上了吗，就。抹上以后，我也就感觉到这个痒劲儿啊，就是轻了，轻松多了，感觉身上就，不像以前的这儿痒那痒的了。后来我这不继续用吗？我就发现掉皮屑的这个情况也减轻了。以前的时候晚上睡觉一脱衣服呀，就像下雪似的那个皮屑呀，现在这个情况吧也没了。我用了这么多的方法呀，就这个断痒王是真正的解决了我这个痒的问题了。现在是，所以说还想再接着用吗？
1: 这个断痒王啊，我们说不光是止痒效果最快，关键还能嘛帮你修复皮肤屏障，像是配方中的貂油快速的修复啊皮肤屏障，再加上蛇油能够查漏补缺，它的脂质成分呢、啊、可以填补皮肤表层的微小裂隙，加固我们皮肤屏障，所以说能够将咱们所有老年人损伤的皮肤屏障啊完全的修复好。这个时候外面呢再有风湿热三毒来侵袭皮肤，它也进不去了，对不对？就包括其他的刺激，你衣服摩擦了还是太阳晒了，我们皮肤也完全可以啊抵抗掉它，保证皮肤啊水分不流失，皮肤不干瘪。所以说呢，皮肤湿润了，皮肤修复功能增强了，掉皮屑的情况就没有了。可以是说有了皮肤屏障，就相当于给我们套上了一层啊金钟罩。
0: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断痒王啊，那真的用下去了。这一回啊，我打算订六组，我老伴啊和我呀、啊、一起用，还不到50块钱呢，真便宜啊！问题是啊，这次我要是错过这好机会呀、啊，哎呀，我这肠子都能悔青了，能够。所以说，孙主任，一定您得帮我报上名啊，这回事。
1: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啊，到时候你在家等着就行，六组啊。
0: 好，谢谢孙主任，谢谢。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痒王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痒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3: 这个断痒王啊，我想报名，49.8块一瓶，比我找人买都便宜多了、太合适了。我之前找人帮我带，也就能带几瓶，价格还贵，还得搭个人情去买的，多亏了孙主任了、要不啊我还得大价钱用上，这次啊一定得多拿点。
1: 咱们赶上直通车。

0: 栏目开通以来呀，给大家带回来的香港好药一直一个原则，在香港卖多少钱咱们这就多少钱，不加价。而且这镇远王啊，在香港它也本身也属于家中必备，所以说价格呀，它也不会高的，就是49.8块。
1: 也就是咱们港澳直通车这个栏目有这样的价格，这次说啥呀，也报上名用上。
0: 嗯，
1: 弱接触性皮炎这个毛病啊，相当的遭罪了。
0: 对，
1: 动不动它就发作了，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又后背痒，一会儿腿又痒，就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地方。
0: 嗯，
1: 压根你就没法睡觉。你有的时候吧，就算你睡着了，这身上痒的也能给你痒醒了。
0: 嗯，
1: 不管是咋挠，它就是不管用。自从我得这个毛病，到现在从来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白天吧，它不痒了，我先我睡一会儿，还是动不动就痒。一点规律都没有，要是刮风下雨，就像有针扎似的，又疼又痒。
0: 接触性皮炎呢，属于一种啊很严重的过敏反应。西药治疗啊，一般都用抗过敏药，你像什么氯雷他定啦、西司敏啦，这些药我们都知道，吃上之后啊，人会昏昏沉沉的，眼睛都睁不开。老年人吃这个药有很重要的麻烦，他非常容易摔跟头，停了之后就犯。吃着药人就这个状态，天天迷迷糊糊的。哎，那为什么接触性皮炎它会这么顽固啊？就是风湿热的三毒啊，皮肤啊挡不住，什么东西来了都能直接一刺激马上就钻进来。再有一个呢，就是反应性太高了，末梢太灵敏了，有一点风有一点热马上就会出现问题，起皮疹。所以说的话，在治疗的过程中，只要皮肤屏障好了，风湿热三毒进不来了，里边存的风湿热三毒给它清理掉就没问题了。过敏性皮炎呢，你多备点还真有用。如果严重的时候啊，瘙痒太厉害的，它会引起水泡的。那水泡如果破裂糜烂的话，老年人的话它是很难再长上的，严重的时候都会引起啊败血症的。
1: 那可真是太可怕了，这是我得想办法去治疗，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
0: 嗯，
1: 后来我们有一个就是关系比较好的老同志，他给了我一瓶断氧王，我这我才有了变化。刚开始用的时候，我就往胳膊上一抹，清清凉凉的，痒的情况啊改善了，然后就不痒了，
0: 对，
1: 不用挠了。后来呢，我就继续用，晚上痒的情况啊也慢慢就减轻了。吃那么多的药，用那么多的药膏，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
0: 我跟你说啊，断氧王这配方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六大植物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一个不差，能够做到祛风除湿清热，它是从根源上解决啊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刺激的。同时里边两大动物药能够牢牢的锁住药效，让药效不挥发，利用啊油脂的特点将这个药效啊带到你皮肤内部。最后呢，它加上一味啊特殊的中药，就是冰片，它的特点就是走窜性，能够带这些药效啊在全身皮肤内游走，将全身皮肤内的风湿热三毒给它一点点的清除掉。
1: 嗯，
0: 你只要用上断氧王，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皮肤瘙痒，它都能从根源上进行解决，这是所有其他药啊做不到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3: 薄冰消融，晨露滴答，脆嫩的新绿正在昼夜低语，柔韧的藤蔓像屋檐试探第一寸攀援，风还凉，记得为晨曦留一扇虚掩的窗，静观生长，在初春，岁月翩跹。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4: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5: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得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4: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5: 我是用了。

0: 米、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90-587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1: 哎，
0: 孙主任，今天节目开篇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先带给大家啊！大家伙一直盼望的香港皮肤用药排名第一的老香港断痒王，今天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这可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修复皮肤屏障的药，是家家必备的产品。大家都想说趁着这次机会啊，也给自己家里边备上。而且这次孙主任您是给大家争取来了3万瓶，一瓶仅需49.8元，5瓶一组，大家伙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呀。
1: 对，机会非常难得。
0: 是的。
1: 这次断痒王啊跟香港是一样的。
0: 嗯。
1: 断痒王在香港啊已经传承了130多年。
0: 是的。
1: 是经过无数次验证的。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呀，你可以不用。
0: 嗯。
1: 但是啊你必须得备着。
0: 你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它。
1: 对。你随时痒随时就抹上。
0: 嗯。
1: 马上就能止痒。所以说这次啊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0: 没错。在香港啊 ,130 多年当地的百姓都离不开它。那它一定是有独到之处的。
1: 没错。
0: 嗯。
1: 跟我们家里常备的像感冒药、退烧药是一样的。你可以不用，但是你必须得有。
0: 是。
1: 咱们老年人呢现在基本上啊痒个挠不离手了。
0: 嗯。
1: 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后背痒了。
0: 嗯。
1: 而且越挠越痒。
0: 是。
1: 越痒越挠。到最后啊挠的身上上下呀没一个好地方。
0: 都有印子了、啊。
1: 对，都是一道道血印子。有时候自己也够不着的地方让家人嘛帮忙挠。人家时间久了还一脸不耐烦。
0: 太对了。不光是不耐烦，还有一些是挠不到的地方，您知道吗？就是弄得你特别的烦躁。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啊要是有断痒王，你就不用啊到处找人挠痒痒了。
0: 嗯。
1: 更不需要啊别人帮你挠。拿过来一抹。立马就感觉到清清凉凉的，
0: 哎，
1: 马上就不痒了，全身特别轻松，特别舒服。
0: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我感觉咱不冲别的哈、啊，咱就冲着它能快速止痒，就值得用上这个断痒王，随时痒，随时用，抹上立竿见影就不痒，抹上就很舒服，很轻松。
1: 没错，
0: 嗯，
1: 断痒王在香港大房啊传承了130多年。是排名第一的皮肤科用药。
0: 嗯。
1: 靠的就是它不惧香港这个特殊环境。
0: 嗯。
1: 真正做到了一药克三毒。
0: 是的。
1: 断痒王内含有的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在特殊药物冰片的带领下，能够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
0: 嗯。
1: 全身性的游走，把你皮肤内部的风湿热毒都给你揪出来。
0: 嗯。
1: 没有了这些风寒湿毒的刺激，马上我们就不痒了。
0: 是，就这样的药才是说百姓需要的啊！你用上就见效，用上就能从根儿上来解决你的问题。
1: 对呀、
0: 嗯，
1: 以前我们有啊，皮肤瘙痒，有了皮炎，湿疹怎么办？
0: 嗯，
1: 就只能啊硬挺着。
0: 对，
1: 难受了挠挠，最多去医院呢、啊、开点消炎药，用点激素的药膏。结果是呢，用上啊可能会管点用，
0: 嗯，
1: 但不用呢就会复发，
0: 比之前还严重了。
1: 对，没办法就去用中药调理，结果发现还是不对症，因为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毒引起的，但是你用上了呀、啊、清热解毒的药，
0: 哦，不对症。
1: 对，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引起的，
0: 嗯。

0: 你用的呢仅是针对啊风毒或湿毒的，
1: 不能够全解决。
0: 对，这个用药啊都不对症，那这个病它肯定啊就没有办法彻底治疗。
1: 没错，咱说治病就得对症下药啊。现在呢有了断氧王，我们就不用去想说，哎呀，我到底是风来的还是湿来的，反正不管是哪一个，断氧王它都能一次性给大家解决，让你用上之后马上就不痒了。
0: 没错，所以我们说这叫什么？叫一药克三毒。
1: 是的，
0: 不管什么症状，它都对症，它就是专门针对呀所有的皮肤瘙痒的根源。
1: 嗯，
0: 用上马上就感觉到舒服，用上马上啊就能止痒。
1: 是，
0: 靠的就是它这个一药克三毒这个特性。
1: 嗯，
0: 而且咱们说谁呀都会难免有皮肤瘙痒的时候，家里常备上点。随时养，随时拿出来就能用了。
1: 没错，这个断氧王啊，止痒还是最快的，还是能够去根的。就不管你是什么皮肤瘙痒，它都对症，是所有人家里常备的药。特别是湿疹、红肿、皮肤干痒脱屑的，各种皮炎、过敏啊等等这些瘙痒问题，大家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啊！49.8就能用上香港排名第一的老牌断氧王，快速止痒，让大家全身舒服。这次呢，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090-5876，400-090-5876。
0: 今天呢就可以正式报名。
1: 是的，
0: 那我们用断氧王止痒啊，可以说就是一个字，快，
1: 非常快啊！
0: 用上第一时间呢，就能做到镇静止痒。
1: 嗯，
0: 这是咱们所有皮肤用药啊都做不到的。
1: 确实，不然说也不会130多年，它始终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了。
0: 对，
1: 包括咱也有不少听友也曾经啊用过断氧王。他们用断氧王第一感觉就像您说的啊，就是一个字儿快。
0: 对，
1: 其中有几个听友给您留言了，都表达出了对断氧王的这种推崇哈，也都想从您这儿来报名。那孙主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留言啊。
0: 那我们大家一起听一下。
1: 嗯，
3: 孙主任，我是有湿疹还有那个皮炎，都已经7-8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的发作，一年呀都得反复来个10来次，一犯病，我这个身上呀就被那个刀子刮过似的，又疼又痒的，尤其是外面一变天，全身上下呀痒的不行，每次发作赶紧的抹上点那个药膏，确实有点改善，但是过不了多久还是一个劲儿的犯。后来呀我又去看中医，又去吃中药，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一直到我遇到了那个断氧王。哎，这个断氧王呀，我刚抹上，皮肤这块凉凉的，就是感觉舒服，也不刺激。没几天，我这个疹子呀就退下去了，连续抹了2个来月，到现在呀都没有复发过了。这个断氧王呀真是太好了。
4: 孙主任呐，这几天呢，你讲那个断氧王，我用上了。我这一用上之后，就有一个感觉，止痒效果呀就是快。我呢今年到74了，从50多岁时候开始呢，我这就全身痒啊，可难受了，一会儿那个胳膊腿刺挠，一会儿呢前胸后背刺挠，尤其是啥，我这个后背一天到晚呢就没好时候，一直痒，有时候就是什么感觉呢，就像那个东西在那个来回爬似的，就是没有舒服的时候，痒痒挠，成天不离手啊，没事就得挠，就用它挠，各种药膏吧我也都用了，就是网上也买，完了药店也买，人家说哪个好我就买了就试，但是吧就是这个效果呀不明显，直到我用上断氧王以后哈，抹上吧马上就能感觉一种那个凉娃的那种感觉，就这个凉劲一进来哈，我就感觉不那么刺挠了，就是没有之前那种那个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了。自从用上了这个断氧王啊，我就感觉我以前遭那个罪啊那真是白遭了，我就准备再订他20瓶留着备用啊，你说我的身体就得需要这玩意儿。
5: 我之前吧就用过断氧王，一共用了10来

0: 型。要说这个断氧王，我真是帮我解决那个老大问题了。以前吧，我就是有那个接触性皮炎，就是每年一开春一换季的时候，那外面花呀树啊啥的一开花，完了我就一走一过，那全身上下就开始痒，你不管咋挠就是都不止痒，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就是刺痒到那骨子里头那种感觉，就扎心挠肝的难受。就因为这痒吧，我好几年晚上没睡好觉了，刚睡着吧，哎呦这身上就开始刺呢，甚至我都感觉有点神经衰弱，都有点抑郁那种了。就恨不得你拿根扎一下。直到我用上那个断氧王以后，这半年吧，我终于就睡个好觉了，不光不刺呢，不痒了啊，我还特别舒服，真是就是往床上一躺，全身都感觉松快多了。
1: 孙主任，我听完这几个留言，我就发现了，这个皮肤瘙痒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痛苦啊，更是很多朋友心理上的一个大烦恼、大痛苦。可以说双重折磨。
2: 对，
1: 嗯，
2: 所以说呀，针对这样的朋友，首先第一时间呢，就要做到镇静止痒，
1: 嗯，
2: 就得用上断氧王。它的特点呢，就是正针对这个要求的，就是一个字，快。快到什么程度？你只要抹上，马上就能感受到变化，
1: 立竿见影、啊。
2: 哎，就让你皮肤啊会感到舒服。
1: 嗯，
2: 哎，所以呀，只有快速止痒，患者呀快速见效，
1: 嗯，
2: 才能啊快速减轻这种双重痛苦。
1: 对，首先得不遭罪啊。
2: 对，
1: 这个瘙痒啊，每在身体里多待一分钟，咱们就多一份痛苦，所以说这个治疗一定一定要快啊。
2: 没错，
1: 嗯，
2: 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啊，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30秒快速渗透止痒的。
1: 哎，
2: 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啊药膏的浓度是最高的。
1: 没错，这个我有印象，咱之前讲到过，30克的药膏可是足足的耗费了将近50斤的药材啊。
2: 对，
1: 嗯，
2: 你可以这么说，这30克的药膏里边呢，全是精华，
1: 精华当中的精华。
2: 对，全是药效，高度提纯、哎、而且没有任何杂质，就是这样高浓度的药膏啊才有最快的疗效。
1: 是，浓度越高，那么自然这个药效就越强，咱患者用上才能说让他最快的发挥出来作用，然后感受到这种变化。
2: 没错哈、
1: 嗯、
2: 再加上这里边呢高浓度的雕油和蛇油，它利用了油脂的特性、
1: 哎、
2: 快速形成了双重冷却系统，这样就能牢牢的把药效锁住，
1: 嗯，
2: 不让它呀挥发出来，当抹在你皮肤表面，立刻呀就会向皮肤内部真皮那方向渗透，
1: 嗯，
2: 直接进入到皮肤里边，把呀风湿热三毒攻击皮肤和神经末梢的通路给你切断，
1: 嗯，
2: 这个通路切断以后，你的神经敏感度马上就降下来了，
1: 哎
2: 哎，马上啊没东西刺激它了，它也就不痒了。
1: 对，
2: 当你不痒的时候，你全身感觉呀就会特别轻松，生活质量都跟着提高了。
1: 这一点确实，大家别看说这个痒啊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一旦发作起来，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状态，你首先你吃不好，你也睡不好啊。
2: 对，
1: 那种感觉有点让人抓狂，它很影响大家正常的生活。
2: 对，
1: 嗯，
2: 咱们生活中啊感觉痒哎好像只是一个小问题，
1: 嗯，
2: 但是实际对很多人来说呀，痒确实是非常痛苦的，
1: 甚至孙主任，我觉得这个痒好像比疼还遭罪、啊、
2: 对对对，你看咱们正常人呢，要是痒了自己拿痒痒挠啊挠一下都能挠到了。
1: 对，
2: 但是我问你，如果是脑血栓后遗症的人，肩周炎的人，
1: 嗯，
2: 他要痒了可怎么办呢？
1: 这就很麻烦了，能说出话，身边有人能帮忙给你挠一挠，缓解缓解还可以解决啊。
2: 嗯，
1: 有一些可能在这个语言表达方面它存在一定难度，那就很遭罪了。
2: 其实啊，就算我们说能说出来话呀也不行，
1: 嗯，
2: 老两口子要都是正常人，你说这块痒让帮忙挠一挠，
1: 嗯，
2: 挠一两下没问题，要是啊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痒的、
1: 嗯、
2: 隔一会儿就给你挠了，这人家什么也干不了了。
1: 是，
2: 对不对？你想你是什么感觉？
1: 就可能会想，哎呦这个人咋这么多事儿哈、
2: 啊、
1: 有一点说影响这个老两口之间感情了，不想搭理对方了。
2: 对，
1: 嗯，
2: 你看看呢，我们说了正常人老两口都这样，那对于病人来说

0: 那不是更招人烦了吗？
1: 嗯，
0: 我们之前这个患者脑血栓呢五六年，瘫痪卧床不起，天天躺着压着，皮肤干燥
1: 啊，
0: 再加上不经常清理，还会滋生细菌。
1: 嗯，
0: 所以说他更容易痒，他这样就让老伴儿给他挠。
1: 嗯，
0: 而且这痒啊还是持续没完没了。
1: 对，
0: 就一直让着别人给他挠，一会儿挠这儿，一会儿挠那儿的。
1: 嗯，
0: 一两次还行，时间长了老伴儿也受不了。
1: 哎，
0: 所以今天这个痒，患者遭罪，家里人呢也特别烦躁。
1: 嗯，确实是，时间长了哈，都会有情绪，谁也不能说啥活儿不干，一天天就给你挠痒痒，对不对？
0: 对呀。
1: 嗯，
0: 所以对这样长期卧床的人来说呀，一定要用上断痒王，
1: 特别适合。
0: 哎，像刚才说的患者，用上断痒王，这人呢立马就会安静下来。
1: 嗯，
0: 不让人家给他挠了，不来回呀拧身子了，也不烦躁了。
1: 嗯，
0: 也不骂人了。
1: 哎，
0: 所以不管是卧床的还是皮肤干燥的，用上断痒王啊就能止痒，就能让身体皮肤啊轻松，这不就是提高了呀这些人的生活质量了吗？
1: 是的，这个断痒王啊咱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用上，咱自己也不求人，关键也不遭罪啊。
0: 对，
1: 这家里人也不跟着说一起，哎，牵绊着腾不出手干其他事儿。
0: 哎，对，同样啊，还有咱们一些老年人，没有明确的皮肤病，但是岁数大了以后啊，也会出现皮肤瘙痒。
1: 嗯，
0: 为什么离不开痒痒挠？就是因为啊，皮肤老化，皮肤脱脂、干燥，
1: 嗯，
0: 它容易也出现痒，出现掉皮屑的情况。
1: 嗯嗯，
0: 所以说咱们老年人生活当中挺尴尬的。说到这儿啊，我想问你一下，
1: 嗯。
0: 你们年轻人是不是都不愿意跟老人住在一起？
1: 嗯，年轻人可能也想有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他生活的节奏了。
0: 其实啊，我们说老年人呢、也不愿意啊跟年轻人住在一起。
1: 嗯，
0: 因为讲究太多了。我之前呢有个患者，他就是岁数大了，有点皮肤干燥，皮肤瘙痒。
1: 嗯，
0: 一挠就开始掉皮屑，而且还是跟着儿子儿媳妇住在一起。
1: 哦。
0: 这儿媳妇就特别看不上他，因为他床单呢上面全是皮屑，
1: 哎呦，
0: 让人看着也就不舒服。他家小孩呢往老人的屋里跑，孩子一去呀、他就给叫出来。
1: 嗯，
0: 你说老人难看不难看？
1: 哎呦，这有点尴尬了啊。其实这个老人家心里也是很不舒服，有点憋屈的感觉了。
0: 哎，是会呀，相当憋屈的。
1: 嗯，
0: 而且这老人呢想抱一下孩子也不敢抱。
1: 嗯，为什么？
0: 一抱孩子儿媳妇就掉脸子，说白了不就是嫌弃吗？
1: 嗯嗯，
0: 所以说老年人呢也不愿意啊跟孩子住，因为身体退化了，出现痒掉皮屑都是正常的。
1: 是的，
0: 所以啊，我为什么说咱们所有人呢上岁数以后都应该呀家里备一下断痒王。
1: 嗯，我感觉老年人一定要用上断痒王啊，自己心里舒服，身体也舒服，而且也是能促进这个家庭和谐的感觉了。
0: 对，
1: 嗯，
0: 就是像刚才说这个老年人呢、后来也是全家一起啊去香港旅游。
1: 嗯，
0: 去香港大药房逛逛，他第一眼呢就盯上断痒王了。
1: 哎呦，
0: 问呢药店里的工作人员这是干什么的。
1: 嗯，
0: 工作人员告诉呢断痒王啊是专门针对各种皮肤病、皮肤瘙痒的。
1: 嗯，
0: 已经传承了130多年了。
1: 嗯，
0: 他就一口气儿啊买了20瓶。
1: 哎呀，可下找到了啊、
0: 后来又去一次香港又买20瓶。
1: 嗯，
0: 哎，那工作人员肯定问他，你为什么买这么多？
1: 嗯，
0: 他说他回去之后啊用上断痒王，哎，皮肤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嗯，
0: 不痒了，不掉皮屑了，
1: 太好了，
0: 屋里床上也干净了，儿媳妇也不嫌弃了。
1: 嗯，
0: 哎，自己没事儿还能带着孩子了。
1: 你看看这个生活就发生变化了啊，这个断痒王就对于这个老人家帮助咱说太大了，你自己舒服了，家庭和睦了，生活也有意思了啊。
0: 实际就是这样哈。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上岁数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痒王。
1: 嗯，
0: 你抹上啊立马不痒了，不脱屑了。
1: 对，
0: 屋子地上床上都干净，哎，没有那种啊白花花的皮屑。
1: 嗯，
0: 孩子是不是也愿意跟你亲近？
1: 对呀，
0: 愿意跟你一起玩，心情不就会好很多吗？
1: 是的，
0: 这样的生活质量不就提高了吗？
1: 没错。所以说啊，痒本身可能不是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对于我们生活质量来讲，这就是

0: 一个大问题了。
1: 对，
0: 咱想要提高生活质量的，想要不痒的，不受人嫌弃的，那么咱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香港断痒王，这个止痒速度是最快的啊，让我们全身都舒服，生活质量也提高，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断痒王只需要花49.8元，它就能做到，真的是不容错过。这次啊，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仅有30000瓶，数量不多，大家想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还有啊，咱们所有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痒王。
0: 嗯，
1: 因为断痒王啊，能真正改变你皮肤的底子。
0: 哎，这个很关键。
1: 哎，让我们以后啊都不再受到皮肤瘙痒的折磨。
0: 嗯，
1: 得到的呢就是全身的舒服。
0: 那孙主任，您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一说，到底什么叫这个皮肤的底子？
1: 这皮肤的底子啊，就是皮肤最根本的基础。
0: 嗯，
1: 而能对我们皮肤底子产生破坏的就两点。
0: 嗯，
1: 一个是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我们皮肤的刺激。
0: 嗯。
1: 二呢就是外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破坏。
0: 都是风湿热三毒。
1: 对。断痒王真正解决的就是内源和外源性两个底子来的问题。
0: 咱皮肤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绕不开风湿热三毒的刺激。
1: 对，没错。嗯、所以说想要恢复改善皮肤底子，就得先清啊内源性的风湿热毒的底子。
0: 嗯，
1: 而且这也是啊最难清除的。因为这些风湿热毒啊不光停留在皮肤里，它还会藏在你的真皮层。
0: 嗯，
1: 这时候啊你想要清除风湿热毒，咱们常见的药膏啊是做不到的。
0: 哦，
1: 所以说风湿热三毒反复对我们皮肤刺激，最后的结果啊就是皮肤瘙痒，皮肤病反复发作。
0: 嗯，也就是说所有的皮肤病皮肤瘙痒，如果说不把内源性底子给它揪过来，你就永远去不了根儿。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130多年都在用它，就是因为断痒王啊能够真正改善你内源性的底子。
0: 是的。
1: 这里边的两大动物药蛇油和貂油。
0: 嗯，
1: 它是油脂渗透性最强，能够将这些药物的药效啊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0: 嗯，
1: 这就是断痒王的特点。别的药膏啊进不去的真皮层，对于断痒王来说就像回家一样简单。
0: 很轻松啊。
1: 对。
0: 只有说药效进入到皮肤这个真层，才有机会去清除三毒啊。其他药你想进不去，药效再好你没啥用啊，发挥不出来。
1: 对，
0: 嗯，
1: 而且断痒王啊它真正做到一药克三毒，六大植物药就是专门针对这风湿热三毒的。
0: 嗯，
1: 真正做到了祛风除湿清热。
0: 哎，
1: 直接从根源上啊把风湿热给它清除掉，再加上一个特殊的药冰片。
0: 嗯，
1: 它走窜性最强，它就像一个巡逻兵一样
0: 满哪溜的哈。
1: 哎，带着所有的药效在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进行巡逻。
0: 哎，
1: 只要一发现风湿热三毒，直接的就就地消灭。
0: 嗯，
1: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啊改善内源性皮肤的底子。
0: 嗯，那现在终于知道啊为什么说以前用那么多药都不管用了，就真的差一点儿都不行。
1: 对呀。
0: 嗯，
1: 丁是丁卯是卯。
0: 对，
1: 你有一丁点儿对不上它都不行。
0: 是的。
1: 香港啊在断痒王没处理之前，皮肤病瘙痒的问题也是一个呀乱治，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
0: 嗯，
1: 甚至可以说是无药可治的情况，
0: 也是被困扰了很久的。
1: 对，香港的特殊的环境，风湿热三毒啊无时不刻的在攻击呀港民的身体他的皮肤。
0: 嗯，
1: 但是当断痒王问世之后，这个折磨香港人呐、几百年的医学难题马上就解决了。
0: 嗯，
1: 就是因为断痒王啊他能一药克三毒，它能啊直接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0: 嗯，
1: 直接帮你把里边的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清理干净。
0: 嗯，
1: 哎，咱就说打好啊皮肤里边的底子。
0: 明白了，咱们用断痒王啊改善内源性皮肤底子，就是能够让咱们的皮肤瘙痒皮肤病不反复发作啊。
1: 对，解决了内源性的皮肤问题之后啊，

0: 外源性的更需要解决。毕竟我们皮肤啊是暴露在外面的，你不管是风毒还是湿毒，它都先要跟你的皮肤去接触。
1: 对，
0: 如果是外源性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刮点风，受点热，着点凉，这风湿热三毒啊还会继续刺激你的皮肤末梢神经。所以啊，解决完内源性的底子的问题，就要解决外源性底子了，这就是我们皮肤的屏障问题。
1: 是，这个屏障可就很重要了啊，没有屏障阻挡，之前改善的内源性底子它也得继续遭到破坏了，这个皮肤病皮肤瘙痒还是得反反复复再复发。
0: 没错。而且说咱们老年人呢，岁数大了以后皮肤就会出现干瘪，这根本还是啊脂的流失，没有了脂就锁不住水，皮肤就会干瘪，就会掉皮屑。所以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上断氧王，修复皮肤屏障，让脂质啊不再继续流失。
1: 对，这就相当于啊把流失的这个缺口给封住了，这个脂质呢就没有地方可去，你只能留在皮肤里锁住水分了。
0: 对，没错。你再加上断氧王当中的蛇油、貂油，它也会第一时间呢渗透到皮肤内部，直接跟皮肤上的组织啊结合，把这个脂质啊给你补上，这一来一回咱们的皮肤脂质就会变多。
1: 对，
0: 所以说呀，只要是用上断氧王，我们皮肤啊马上就会感觉不干了，变湿润了，
1: 那这皮肤也是得到了修复了啊。
0: 对，
1: 那皮肤干啊掉皮屑这样的情况也就都得到改善了。
0: 对呀。以往我们保养呀引起的损伤也得到修复。之前引发的皮肤瘙痒我们就得挠，一挠一道血印子，这是直接破坏我们皮肤的。
1: 还真是，而且就算没有这个血印子啊，咱想想你挠完之后都会看到那一道道的抓痕，白色的那种啊。咱们年轻的朋友可能说挠一下很快啊这个痕迹就消下去了，但咱看老年人这皮肤他可能半天都消不下去。
0: 对，这就是皮肤底子损伤了，皮肤屏障受损了，这时候就需要啊蛇油、貂油，它的脂质成分可以填补皮肤表层微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损伤修复，让皮肤屏障恢复，就算再挠也像正常人一样快速的恢复，而不会产生任何感染。因为有了皮肤屏障，咱们皮肤自我恢复的能力就会加强。
1: 是的，用断氧王修复皮肤屏障，这是改善皮肤底子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方法了。
0: 没错。而且有了这层皮肤屏障，就能阻挡一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进入皮肤内部。以前咱们阴天下雨，外面呢降温刮风，或者稍微出点汗，很快就能影响到我们的皮肤，就会出现瘙痒的情况。但是现在有了皮肤屏障，这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给它隔开，就算风再大汗再多也不会再刺激皮肤，所以说咱们这个皮肤病瘙痒它也就不会再复发了。
1: 没错，这样呢咱就不怕吹风了啊，也不怕风湿热三毒，那咱们以后也不会再有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样一个情况了。
0: 这就是断氧王清除风湿热，修复皮肤屏障，这是从内到外从根上去改善皮肤底子。
1: 是的，
0: 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咱们皮肤啊不会发干，不会出现褶皱，不会出现皮肤瘙痒，不会再出现皮肤病的情况，让我们以后啊能一直舒服下去。
1: 是的，那咱所有的老年朋友一定要用一次断氧王，从内而外改善皮肤底子，能让我们一直不痒啊，一直不得皮肤病，这样的效果只有断氧王它是能够做到的。
0: 对，断氧王啊在香港大坊能够传承啊130多年，一直都是啊香港人家中必备的药品。
1: 是的，
0: 能够经久不衰靠的也就是它的硬实力。而且呀，我们回顾这130多年的历史哈，断氧王它在香港人的健康市场上是有两个高峰的。第一个高峰是什么？就是最初面世的时候 当时研究它主要是帮助那些呀民工劳工、
1: 嗯、
0: 还有咱们说呀天南海北呀到香港来创业的这些人。
1: 哎
0: 水土不服的或者长期也居住环境
1: 比较差
0: 的、
1: 哎、嗯。
0: 而第二个高峰呢就是、啊、出现在近20年。
1: 人口老龄化。
0: 对尤其是近20年在香港健康领域是一个什么年代呀、啊、
1: 嗯。
0: 人均寿命啊涨了整整9岁。
1: 哇这个很厉害呀、啊。
0: 这在世界上是公认的奇迹。近20年开始疯涨近10年连续排名世界人均寿命第一。
1: 嗯、
0: 哎就像刚才杨迪说的人口老龄化。
1: 是。
0: 而人口老龄化之后皮肤啊我们说了不管是内部的结构还是皮肤再生修复功能还是皮肤代谢速度
1: 嗯
0: 都会衰退这是正常的。
1: 是。
0: 但是香港老年人呢又对生活呀、啊、要求非常高。
1: 有质量啊。
0: 有质量。嗯、所以说的话他不是说呀我非得等到胸痛了半身不遂了我才去求医问药。
1: 嗯。
0: 哎那可能我皮肤痒一点起两个皮疹我跟年轻人是一样要求的。杨迪你有没有发现香港70多岁老太太脸上没褶的。
1: 哎呦特别年轻。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他们对皮肤的健康要求啊更高。
1: 是。
0: 而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再找新药了。因为什么
1: 嗯
0: 家里的断氧王发现就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近20年呢香港啊我们说开放幅度加大。全世界人呢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
1: 嗯。
0: 而这些人不断的知道啊断氧王的优势。
1: 都把他带回家。
0: 哎酒香不怕巷子深。
1: 是。
0: 所以说两次叠加也就造成。第二个高峰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一个高峰、嗯、香港现在为什么断氧王销量这么好而且价格一直严控这么低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啊不光是香港人需要它全世界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来谈生意的人都需要它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大量的销售就造成断氧王啊不光供求量大
1: 嗯
0: 而且价格一直非常稳定
1: 嗯
0: 非常便宜。
1: 就它现在已经是面向全球了。
0: 对这就是我们说靠的是什么
1: 硬实力。
0: 硬实力。
1: 是的。咱就这么想吧真要是说效果不好早就没人用了不可能用130多年。
0: 对呀、啊、
1: 嗯
0: 而断氧王确实真正做的止痒最快第一时间呢就能帮你镇静止痒
1: 嗯
0: 快速提高生活质量。从根源上啊消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杜绝复发
1: 嗯
0: 这是从内而外的改善皮肤底子全面的治疗
1: 嗯
0: 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一直啊都是所有皮肤病皮肤瘙痒问题的首选
1: 是的
0: 咱们呢也应该像香港人一样
1: 嗯
0: 不能错过呀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1: 没错一定要抓住机会不光效果好价格还公道啊一瓶仅需49.8块就能快速止痒改善皮肤底子你更不能错过了这次断氧王朋友们只有30,000瓶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用上断氧王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想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报名电话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5: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 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

0: 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1: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氧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五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0: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氧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呀，麻烦你帮我报名吧。
3: 啊。
4: 我的湿疹呐，我全靠它了。这湿疹折腾我快半年了。之前吧，就是这个腿、胳膊上，就是胳膊肘的地方，全都是那个红疹子。尤其就晚上一躺床上，你刚想睡着，就给你刺弄的不行不行的了，抓心挠肝的。然后一挠吧，一片一片的，都有时候都挠出血了。
3: 嗯。
4: 但是它就痒痒，根本就睡不好觉。自打得这个毛病以后吧，上谁家去也不得劲儿。你说你穿着衣服吧，你还得来回往里头掏，还挺不雅观的。你不挠吧，你太难受了。
3: 嗯。
4: 就是外用那些个小药膏啥的，它也不当事儿啊，这整的一片片的。
3: 对。
4: 我就觉得用这个断氧丸还真挺好使的呢。
3: 用过。
4: 用过，用过。刚抹上那咱凉娃的，
3: 嗯，
4: 过了也就是2-3秒钟，你就觉得这个钻心那个刺痛劲儿没了，
3: 嗯，
4: 黑天你搁床上一躺吧，弄睡着了他也不刺痛了，一宿黑夜没折腾过，
3: 嗯，
4: 我大概起用了一个礼拜吧，胳膊肘子和腿上这红疹子，我瞅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
3: 嗯，因为湿疹呢本身就是热毒啊，包括湿毒，湿气也散不出去，就会导致湿疹。而且我大家记住这个病名啊，只要带个湿，它就会有特点，千言不愈，粘人，湿疹，哎，没完没了，风湿，
4: 没完没了，
3: 类风湿都是一得就没完没了，这是它的特点，
4: 可不是呗，
3: 哎，湿邪的特点。那断氧王啊，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排名第一的，它也是唯一一个能做到一药克三毒的，就是因为啊，断氧王的成分，它这里不仅呢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和貂油两大动物药，哎，发挥啊双重冷却的作用。它可以做第一时间呢清除你体内的风湿热毒，做到30秒钟之内啊止痒镇定的效果。就像你说的，涂上之后马上就感觉凉丝丝的，就不痒了，整个人就舒服了。这个是咱最想要的，要不然湿疹那种痒啊是非常难受的。
4: 可不是呗。用它以后感觉就是没说嘛，特别特别舒服。
3: 嗯，
4: 要说这湿疹子那痒起来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挠破了以后那太疼太痒，破皮烂啥的，真遭罪呀。
3: 但是断氧王啊，它不是简单的止痒啊，而是能够啊慢慢的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而且的话呢，神经在这里敏感度高，它会引起局部皮肤的炎症，
4: 嗯，
3: 会造成啊红肿，红肿一出现，疹子不就长起来吗？皮肤就鼓起来了、
4: 嗯。
3: 而且要是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人不是那么敏感，不是过敏体质了，就算再遇到刺激，它也不会痒。所以说断氧王啊，它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更主要，断氧王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修复皮肤屏障。我们人正常啊，皮肤表面一层啊是角质层，就像啊房上的瓦一样，盖在皮肤上，一层层的叠加。角质层下面呢，就才是皮肤的细胞，再下面呢才是神经末梢和血管。上岁数的人呢，就在角质层啊，因为我们细胞的血运差，更新速度慢，角质层就非常薄。这个时候外界一变天，风一吹，或者是温度一变化，冷热干湿一变化，马上外面这邪气啊就没有阻挡的钻到皮肤里去了。皮肤之外再有湿气，湿气一蒸，它一下子呀疹子就会鼓出来了。断氧王它可以帮我们修复皮肤屏障，让你的角质层啊这层瓦恢复原先的厚度，换成新瓦，这样的话再有外面的邪气呢也不会刺激皮肤啊，也不会再

0: 马上啊疹子就起来，痒就来了，反复发作。
1: 嗯，
0: 所以说断痒王啊是从根儿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这个也是你用的其他药做不到的。
1: 的确是我之前用太多药了，没一个像断痒王这么好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次断痒王我必须得要续上，可不想再去装心楼干的了。
0: 香港大药房啊推出的断痒王在香港啊家家呀都要备几瓶的，我们错过这次活动啊就只能去香港啊排队买了。而且断痒王的价格不贵啊，49.8块，备在家里咱呢没有经济负担，日常生活呢又不用担心痒皮肤病的问题了。
1: 可不是嘛，你说太对了主任，我行我要订10瓶，家里备着点儿呗。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一会儿他们给你回电话，你也要注意记住要核实一下你的信息啊。
1: 行，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痒王，每瓶仅需49.8块，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今天找你就是想打电话报名啊。
0: 啊。
3: 断痒王我想要订上5组的。
0: 嗯。
3: 孙主任你麻烦你啊一阵子给我报上名。我用的挺好的。唯一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咱们这边没有啊，你说想要的话还得去那个香港买呀。
0: 确实哈，断痒王啊是香港大药房传承了130多年的老牌药，独属于香港大药房的配方，别的地区也是买不到的。我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香港大药房销售的是完全一样的断痒王。
3: 之前用的2瓶吧，哎，还是我那个老朋友他给我的
0: 啊。
3: 他家那个孩子不是去香港吗，给他带回来的。因为我本身不是就有那个湿疹吗，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断痒王啊这样效果特别好，他说给你试试吧。哎呀我这试下来真是万万没想到啊，刚开始用着吧马上他就有变化。
0: 嗯，
3: 胳膊上一抹，哎呀一下就感觉到冰冰凉凉的，挺得劲儿的。
0: 嗯，
3: 紧接着吧痒的情况哎马上他就减轻了。
0: 嗯，
3: 之前那一痒起来抓心挠肝的呀，
0: 难受。
3: 哎，就是嗯就好像是不管怎么挠就不解那个痒劲儿，完了越痒吧你就越想挠，越挠它还越痒。但是用上这个断痒王，哎这个痒的情况吧直接它就减轻了，就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3: 效果多快多好哈。
0: 对，断痒王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止痒快效果好，而且它同时还有镇静止痒的作用。为什么你能感觉到这痒啊情况消退的这么快，就是因为这方中啊含有貂油蛇油，它是油脂，哎它的渗透性啊是最快的，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那再加上啊这个貂油蛇油形成的双重冷却系统，能够直接让皮肤的末梢啊神经恢复平静。之前呢因为有风湿热三毒的刺激，你末梢神经啊是非常活跃的。现在有了这套冷却系统，就像给它浇了一盆凉水一样，直接让神经啊安静下来，它不活跃了，这痒啊就立马解决了。所以说咱们呢想要第一时间解决皮肤瘙痒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上断痒王。
3: 就是这个断痒王止痒这个效果我感觉呀，就是比我用过的那些那个什么药膏啊药水啊那都快多了。
0: 嗯，
3: 最好的那个药膏叫那个康酸莫米，叫那个康酸莫米松。
0: 康酸莫米松啊，我知道啊。
3: 啊，哎，那个吧，抹上以后也确实是有效果，但是呢，过一会儿才感觉有效。
0: 嗯。
3: 而且吧，它没有那个断痒王止痒的那个效果好。它是啥呢？就好像抹上以后，你就能管那一阵儿，等那个药效一过，又痒的不行了。
0: 嗯。
3: 而且吧，每次抹完还是就是有那种扎得慌那种感觉，就好像有点疼似的。
0: 嗯，
3: 我用这个断痒王，我就感觉就没有这样的。
0: 嗯，
3: 哎，抹上断痒王呢，清清凉凉的，哎，感觉特别舒服，

0: 能止痒，又快又好这种感觉。
1: 嗯，这个因为断痒王啊，它是纯手工制作的，无激素、无依赖、无刺激，所以说你用上啊，不用担心有任何风险，用着它也放心。哎，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康酸呐、莫米松，包括福青松、地塞米松、软膏等等等等哈，它都是属于啊激素类的。虽然对瘙痒啊有效，效果也很快，但是同时呢，它会对皮肤产生刺激。更主要是什么？就是激素啊，它并不是清除啊里边的邪气、风湿热三毒，它是让我们身体啊对风湿热毒啊没有反应，麻痹了。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风湿热三毒还在里边呢，那这样的话里边的邪气毒素啊就会越累积越多。所以说激素软膏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它就会使啊病情反弹。这一次这片地方长红疹子了，痒，哎，抹完之后呢好了，但是一停药之后马上又出来了，而且病再复发的时候会比原先哪痒的范围更大更重，皮肤损伤啊也越来越重，皮肤的免疫功能越来越差。所以说这种情况啊，老年人使用抗激素的皮肤药膏一定要慎重，但是有了断痒王更安全、更有效、更彻底。
0: 就是主任，有这个断痒王了以后，其他药膏我是再也不想用了
1: 啊。
0: 这不，我这一听您这有这个断痒王了吗，这给我急的呀，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要报名订上那个无毒的，这一瓶才49.8块，这么便宜，所以说麻烦你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啊。
1: 好的，没问题，我已经让工作人员那帮你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0: 行，那我就放心了。
1: 哎，
0: 麻烦您了，孙主任。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痒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痒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全国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1: 哎，
3: 我是来报名的呀，孙主任呢。
1: 嗯，
3: 听说您这有这个香港断痒房的那个断痒王，现在是吧？
1: 对。
3: 我就赶快这不打电话来了吗？就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这些老年人呢，全身呢痒的都不行不行的了，这痒痒挠啊都用折了好几根了。断痒丸啊，我真的是离不开。
1: 其实咱们老年人呢，越是岁数大，这皮肤屏障损伤啊就越大，衰老是正常的。这皮肤瘙痒的情况啊就会应严重。你说的问题也是上了岁数人呢都面临的问题。
3: 对对对，皮肤发干了嘛，
1: 对，
3: 所以说我说离不开这个断痒丸了。用了以后吧，确实好使。以前年轻的时候吧，要是身上哪痒一下吧，洗个澡也就没事了。这岁数一大喽，后背呀、这胳膊腿啊，整天痒的不行不行的。
1: 嗯，
3: 去洗澡什么的呀，洗完了嘛，当时能缓解缓解，过不了3钟头、5个钟头的呀，还是不行。这后背呀，就感觉到有好多蚂蚁爬似的那种感觉呀，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儿痒的，让我老伴给我挠吧，还挠不对地方。哎呀，急得我呀就更加厉害了，这痒的劲儿更难受了，就叫这是。后来买了个痒痒挠嘛。方便挠了自己，但是越挠吧，感觉越痒，
1: 嗯，
3: 越使劲吧，没跟你说吗？用坏了4、5根痒挠了，已经是
1: 啊。这个实际我们生活中啊，老百姓自己生活经验都知道。你比如说啊，接受日晒、户外工作的人，皮肤就不好；实际抽烟的人，皮肤也会不好。包括辐射，比如说使电脑的人，接触一些有害化学物质，都会出现呐、皮肤的损伤。老年人呢本身的皮肤它受损伤肯定比年轻人呢累积的更多，但是上岁数人呢他气泡修复能力又下降、损伤多但是修复能力差，这个时候就出现皮肤的老化，外源性衰老。那这种老化就表现皮肤的屏障功能啊下降，哎，那这个皮肤的保护功能、皮肤的呼吸功能、代谢功能、分泌各种油脂汗液的功能、再生功能，包括它的温度觉啦，包括它的免疫功能啦，就会全方位的降低。

0: 那这个时候你看到的皮肤干瘪，经不起刺激，什么东西一刺激马上就会出问题，甚至衣服啊轻微的擦一下都会觉得痒，这种痒是非常顽固的，冷热干湿不管什么东西一刺激它马上就会出现。
1: 确实您说的是这么回事，我一穿衣服啊就感觉痒的不行了就、
0: 嗯、
1: 后来这不是还孩子们呢给我买了几瓶这个断痒王、嗯说是在香港断痒房这止痒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对，
1: 这不就用上了吗，就抹上以后我还就感觉到这个痒劲啊就是轻了，轻松多了，感觉身上就不像以前的这儿痒那痒的了。后来我这不继续用吗，我就发现掉皮屑的这个情况也减轻了，以前的时候晚上睡觉一脱衣服呀就像下雪似的那个皮屑呀，现在这个情况吧也没了，我用了这么多的方法呀，就这个断痒王是真正的解决了我这个痒的问题了、
0: 嗯、
1: 现在是，
0: 对，
1: 所以说还想再接着用吗。
0: 这个断痒王啊，我们说不光是止痒效果最快，关键还能嘛帮你修复皮肤屏障，像是配方中的貂油快速的修复啊皮肤屏障，再加上蛇油能够查漏补缺，它的脂质成分呢、啊、可以填补皮肤表层的微小裂隙，加固我们皮肤屏障，所以说能够将咱们所有老年人损伤的皮肤屏障啊完全的修复好，这个时候外面呢再有风湿热三毒来侵袭皮肤它也进不去了，对不对，就包括其他的刺激，你衣服摩擦了还是太阳晒了，我们皮肤也完全可以啊抵抗掉它，保证皮肤啊水分不流失，皮肤不干瘪，所以说呢皮肤湿润了，皮肤修复功能增强了，掉皮屑的情况就没有了，可以是说有了皮肤屏障就相当于给我们套上了一层啊金钟罩。
1: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断痒王啊他真的用下去了，这一回啊我打算订六组、
0: 嗯、
1: 我老伴啊和我呀、啊、一起用，还不到50块钱呢，真便宜啊，问题是
0: 啊
1: 这次我要是错过这好机会呀、啊、哎呀我这肠子都能回清了能够。所以说孙主任一定你得帮我报上名啊，这回事。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啊，到时候你在家等着就行，六组啊。
1: 好，谢谢孙主任，谢谢、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好
2: 好。好再见这位朋友。断痒王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痒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这个断痒王啊我想报名，49.8块一瓶，比我找人买都便宜多了、
0: 啊、
3: 太合适了，我之前找人帮我带也就能带几瓶，价格还贵，还得搭个人情去买的，多亏了孙主任了、
0: 嗯、
3: 要不啊我还得大价钱用上，这次啊一定得多拿点。
0: 咱们港澳直通车栏目开通以来呀、啊、给大家带回来的香港好药一直一个原则，在香港卖多少钱咱们这就多少钱，不加价，而且这断痒王啊在香港它一本身也属于家中必备，所以说价格呀、
3: 哦、
0: 它也不会高的，就是49.8块，
3: 也就是咱们港澳直通车这个栏目有这样的价格，这次说啥呀也报上名用上。
0: 嗯，
3: 弱接触性皮炎这个毛病啊相当的遭罪了，
0: 对，
3: 动不动它就发作了，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又后背痒，一会儿腿又痒，就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地方。
0: 嗯，
3: 压根你就没法睡觉，你有的时候吧就算你睡着了这身上痒的也能给你痒醒了。
0: 嗯，
3: 不管是咋挠它就是不管用，自从我得这个毛病、
0: 啊、
3: 到现在从来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白天吧它不痒了我先我睡一会儿，还是动不动就痒，一点规律都没有，要是刮风下雨就像有针扎似的，又疼又痒。
0: 接触性皮炎呢属于一种啊很严重的过敏反应，西药治疗啊一般都用抗过敏药，你像什么氯雷他定啦、西司敏啦，这些药我们都知道吃上之后啊人会昏昏沉沉的，眼睛都睁不开。老年人吃这个药有很重要的麻烦，它 它非常容易摔跟头，停了之后就犯，吃着药人就这个状态，天天迷迷糊糊的。哎，那为什么接触性皮炎它会这么顽固啊？就是风湿热这三毒啊，皮肤啊挡不住，什么东西来了都能直接一刺激马上就钻进来。再有一个呢，就是反应性太高了，末梢太灵敏了，有一点风有一点热马上就会出现问题，起皮疹。所以说的话，在治疗的过程中，只要皮肤屏障好了，风湿热三毒进不来了，里边存的风湿热三毒给它清理掉就没问题了。过敏性皮炎呢，你多备点还真有用。如果严重的时候啊，瘙痒太厉害的，它会引起水泡的。那水泡如果破裂糜烂的话，老年人的话它是很难再长上的，严重的时候都会引起啊败血症的。
3: 那可真是太可怕了，这是我得想办法去治疗，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
0: 嗯，
3: 后来我们有一个就是关系比较好的老同志，他给了我一瓶断氧王，我这我才有了变化。刚开始用的时候，我就往胳膊上一抹，清清凉凉的，痒的情况啊改善了，然后就不痒了，
0: 对，
3: 不用挠了。后来呢，我就继续用，晚上痒的情况啊也慢慢就减轻了。吃那么多的药，用那么多的药膏，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
0: 我跟你说啊，断氧王这配方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六大植物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一个不差。能够做到祛风除湿清热，它是从根源上解决呀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刺激的。同时里边两大动物药能够牢牢的锁住药效，让药效不挥发，利用啊油脂的特点将这个药效啊带到你皮肤内部。最后呢，它加上一味啊特殊的中药，就是冰片，它的特点就是走窜性，能够带这些药效啊在全身皮肤内游走，将全身皮肤内的风湿热三毒给它一点点的清除掉。
3: 嗯，
0: 你只要用了断氧王，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皮肤瘙痒，它都能从根源上进行解决，这是所有其他药啊做不到的。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啊都是家中必备的产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心的蛰伏可以舒展交给晴空，晨风里的第一声鸟鸣清脆如波弦晴雨，什么样的冬梦等待被细雨温柔唤醒？春天不止遥望，请亲自俯身聆听。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5: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2: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5: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0: 使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1: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五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0: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氧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3: 哎，
2: 孙主任，今天节目开篇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先带给大家啊！大家伙一直盼望的香港皮肤用药排名第一的老香港断氧王，今天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这可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修复皮肤屏障的药，是家家必备的产品，大家都想说趁着这次机会啊，也给自己家里边备上。而且这次孙主任您是给大家争取来了30,000瓶，一瓶仅需49.8元，五瓶一组，大家伙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呀。
3: 对，机会非常难得。
2: 是的，
3: 这次断氧王啊跟香港是一样的。断氧王在香港啊已经传承了130多年。
2: 是的。
3: 是经过无数次验证的。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呀，你可以不用。但是啊你必须得备着。
2: 你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它。
3: 对，你随时养随时就抹上。马上就能止痒。所以说这次啊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2: 没错。在香港啊 ,130 多年，当地的百姓都离不开它。那它一定是有独到之处的。
3: 没错。
2: 嗯。
3: 跟我们家里常备的像感冒药、退烧药是一样的。你可以不用，但是你必须得有。
2: 是。
3: 咱们老年人呢现在基本上啊痒个挠不离手了。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后背痒了。而且越挠越痒。
2: 是。
3: 越痒越挠。到最后啊挠的身上上下呀没一个好地方。
2: 都有印子了。
3: 对，都是一道道血印子。有时候自己够不着的地方让家人嘛帮忙挠，人家时间久了还一脸不耐烦。
2: 太对了，不光是不耐烦，还有一些是挠不到的地方，您知道吗？就是弄得你特别的烦躁。
3: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啊要是有断氧王，你就不用啊到处找人挠痒痒了。更不需要啊别人帮你挠，拿过来一抹，立马就感觉到清清凉凉的，马上就不痒了，全身特别轻松，特别舒服。
2: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我感觉咱不冲别的哈，咱就冲着它能快速止痒，就值得用上这个断氧王，随时痒，随时用，抹上立竿见影就不痒，抹上就很舒服，很轻松。
3: 没错。断氧王在香港大房啊，传承了130多年。是排名第一的皮肤科用药。靠的就是它不惧香港这个特殊环境。真正做到了一药克三毒。
2: 是的。
3: 断氧王内含有的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在特殊药物冰片的带领下，能够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全身性的游走，把你皮肤内部的风湿热毒都给你揪出来。没有了这些风寒湿毒的刺激，马上我们就不痒了。
2: 是，就这样的药才是说百姓需要的啊！你用上就见效，用上就能从根上来解决你的问题。
3: 对呀、以前我们有啊，皮肤瘙痒，有了皮炎、湿疹怎么办？就只能啊硬挺着。
2: 对，
3: 难受了挠挠，最多去医院呢、开点消炎药，用点激素的药膏。 结果是呢，用

0: 症啊，可能会管点用。
1: 嗯，
0: 哎，但不用呢就会复发，
1: 比之前还严重了。
0: 对，没办法就去用中药调理，结果发现还是不对症，因为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毒引起的，但是你用上了呀清热解毒的药。
1: 哦，不对症。
0: 对，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引起的。
1: 嗯，
0: 你用上呢仅是针对呀风毒或湿毒的，
1: 不能够全解决。
0: 对，这用药啊都不对症，那这个病它肯定啊就没有办法彻底治疗。
1: 没错，咱说治病就得对症下药啊。现在呢有了断痒王，我们就不用去想说哎呀我到底是风来的还是湿来的，反正不管是哪一个，断痒王它都能一次性给大家解决，让你用上之后马上就不痒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我们说这叫什么，叫一药克三毒。
1: 是的，
0: 不管什么症状它都对症，它就是专门针对所有的皮肤瘙痒的根源。
1: 嗯，
0: 用上马上就感觉到舒服，用上马上啊就能止痒。
1: 是
0: 靠的就是它这个一药克三毒这个特性。
1: 嗯嗯，
0: 而且咱们说谁呀都会难免呢有皮肤瘙痒的时候，家里常备上点，随时痒随时拿出来就能用了。
1: 没错，这个断痒王啊止痒还是最快的，还是能够去根的，就不管你是什么皮肤瘙痒它都对症，是所有人家里常备的药。特别是湿疹红肿、皮肤干痒脱屑的各种皮炎过敏啊等等这些瘙痒问题，大家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啊。49.8元就能用上香港排名第一的老牌断痒王，快速止痒，让大家全身舒服。这次呢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0: 今天呢就可以正式报名。
1: 是的。
0: 那我们用断痒王止痒啊可以说就是一个字。
1: 嗯，
0: 快。
1: 非常快啊。
0: 用的第一时间呢就能做到镇静止痒。
1: 嗯。
0: 这是咱们所有皮肤用药啊都做不到的。
1: 确实。不然说也不会130多年它始终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了。
0: 对。
1: 包括咱也有不少听友也曾经啊用过断痒王，他们用断痒王第一感觉就像您说的啊，就是一个字儿快。
0: 对，
1: 其中有几个听友给您留言了，都表达出了对断痒王的这种推崇哈，也都想从您这儿来报名。那孙主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留言啊。
0: 啊，那我们大家一起听一下。
1: 嗯，
2: 孙主任，我是有湿疹，还有那个皮炎。都已经7-8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的发作，一年呀都得反复来个10来次，一犯病我这个身上呀就被那个刀子刮过似的，又疼又痒的，尤其是外面一变天，全身上下呀痒的不行，每次发作赶紧的抹上点那个药膏，确实有点改善，但是过不了多久还是一个劲儿的犯。后来呀我又去看中医，又去吃中药，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一直到我遇到了那个断痒王。哎，这个断痒王呀，我刚抹上，皮肤这块凉凉的，就是感觉舒服，也不刺激。没几天，我这个疹子呀就退下去了，连续抹了2个来月，到现在呀都没有复发过了。这个断痒王呀真是太好了。
3: 孙主任呐，这几天嘛，你讲那个断痒王，我用上了。我这一用上之后就有一个感觉，止痒效果呀就是快。我呢今年到74了，从50多岁时候开始呢，我这就全身痒啊，可难受了，一会儿那个胳膊腿刺挠，一会儿呢前胸后背刺挠，尤其是啥，我这个后背一天到晚呢就没好时候，一直痒，有时候就是什么感觉呢，就像那个东西在那个来回爬似的，就是没有舒服的时候，痒痒挠，成天不离手啊，没事就得挠，就用它挠，各种药膏吧我也都用了，就是网上也买，完了药店也买，人说哪个好我就买了就试，但是吧就是这个效果呀不明显，直到我用上断痒王以后哈，抹上吧马上就能感觉一种那个凉娃的那种感觉，就这个凉劲儿一进来哈，我就感觉不那么刺挠了，就是。

0: 就没有之前那种那个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了。自从用上了这个断氧王啊，我就感觉我以前遭那个罪啊，那真是白遭了。我就准备再订他20瓶，留着备用啊。你说我的身体就得需要这玩意儿。
1: 我之前吧就用过断氧王，一共用了10来瓶。要说这个断氧王，真是帮我解决那个老大问题了。以前吧，我就是有那个接触性皮炎，就是每年一开春一换季的时候，那外面花呀树啊啥的一开花，完了我就一走一过，那全身上下就开始痒，你不管咋挠就是都不止痒，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就是刺痒到那骨子里头那种感觉，就扎心挠肝的难受。就因为这痒吧，我好几年晚上没睡好觉了。刚睡着吧，哎呦，这身上就开始刺呢，甚至我都感觉有点神经衰弱，都有点抑郁那种了，就恨不得 你拿根扎一下。直到我用上那个断氧王以后，这半年吧，我终于就睡个好觉了，不光不刺呢，不痒了啊，我还特别舒服，真是就是往床上一躺，全身都感觉松快多了。
2: 孙主任，我听完这几个留言，我就发现了。这个皮肤瘙痒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痛苦啊，更是很多朋友心理上的一个大烦恼、大痛苦，可以说双重折磨。
3: 对，
2: 嗯，
3: 所以说呀，针对这样的朋友，首先第一时间呢，就要做到镇静止痒，
2: 嗯，
3: 就得用上断氧王。它的特点呢，就是正针对这个要求的，就是一个字，快。快到什么程度？你只要抹上，马上就能感受到变化，
2: 立竿见影、啊、
3: 哎，这样的皮肤啊会感到舒服，
2: 嗯，
3: 哎，所以呀、啊、只有快速止痒，患者呀、啊、快速见效，
2: 嗯，
3: 才能啊快速减轻这种双重痛苦。
2: 对，首先得不遭罪啊。
3: 对，
2: 这个瘙痒啊，每在身体里多待一分钟，咱们就多一份痛苦，所以说这个治疗一定一定要快啊。
3: 没错，
2: 嗯，
3: 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啊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30秒快速渗透止痒的。
2: 嗯，
3: 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啊药膏的浓度是最高的。
2: 没错，这个我有印象，咱之前讲到过，30克的药膏可是足足的耗费了将近50斤的药材啊。
3: 对，
2: 嗯，
3: 你可以这么说，这30克的药膏里边呢全是精华，
2: 精华当中的精华，
3: 对，全是药效，高度提纯、哎、而且没有任何杂质，所以说这样高浓度的药膏啊才有最快的疗效。
2: 是，浓度越高，那么自然这个药效就越强，咱患者用上才能说让它最快的发挥出来作用，然后感受到这种变化。
3: 没错哈，再加上这里边呢、
2: 嗯、
3: 高浓度的貂油和蛇油，它利用了油脂的特性、
2: 嗯、
3: 快速形成了双重冷却系统，这样就能牢牢的把药效锁住，
2: 嗯，
3: 不让它呀挥发出来。但抹在你皮肤表面，立刻呀就会向皮肤内部真皮那方向渗透，
2: 嗯，
3: 直接进入到皮肤里边，把呀风湿热三毒攻击皮肤和神经末梢的通路给你切断，
2: 嗯，
3: 这个通路切断以后，你的神经敏感度马上就降下来了，
2: 哎
3: 哎，马上啊，没东西刺激它了，它也就不痒了。
2: 对，
3: 当你不痒的时候，你全身感觉就会特别轻松，生活质量都跟着提高了。
2: 这一点确实，大家别看说这个痒啊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一旦发作起来，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状态。你首先你吃不好，你也睡不好啊。
3: 对，
2: 那种感觉有点让人抓狂，它很影响大家正常的生活。
3: 对，
2: 嗯，
3: 咱们生活中啊感觉痒，哎，好像只是一个小问题，
2: 嗯，
3: 但是实际对很多人来说呀，痒确实是非常痛苦的，
2: 甚至孙主任，我觉得这个痒好像比疼还遭罪、
3: 对对对，你看咱们正常人呢、啊、要是痒了，自己拿痒挠啊挠一下都能挠到了。
2: 对，
3: 但是我问你，如果是脑血栓后遗症的人，肩周炎的人，
2: 嗯，
3: 他要痒了可怎么办呢？
2: 这就很麻烦了，能说出话，身边有人能帮忙给你挠一挠，缓解缓解还可以解决啊。
3: 嗯，
2: 有一些可能在这个语言表达方面它存在一定难度，那就很遭罪了。
3: 其实啊，就算我们说能说出来话呀也不行，
2: 嗯，
3: 老两口子要都是正常人，你说这块痒 让帮忙挠一挠，
2: 嗯，
3: 挠一两下没问题。要是啊，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痒的，隔一会儿就给你挠了，这人家什么也干不了了，
2: 是，
3: 对不对？你想你是什么感觉？
2: 就可能会想，哎呦，这个人咋这么多事儿哈？有一点说影响这个老两口之间感情呢，不想搭理对方了。
3: 对，
2: 嗯，
3: 你看看呢，我们说了，正常人老两口都这样，那对于病人来说，那不更招人烦了吗？
2: 嗯，
3: 我们之前这个患者脑血栓呢，5-6年，瘫痪卧床不起。天天躺着压着，皮肤干燥
2: 啊，
3: 再加上不经常清理，还会滋生细菌，
2: 嗯，
3: 所以说他更容易痒，他这样就让老伴儿给他挠，
2: 嗯，
3: 而且这痒啊还是持续没完没了，
2: 对，
3: 就一直让着别人给他挠，一会儿挠这儿，一会儿挠那儿的，
2: 嗯，
3: 一两次还行，时间长了老伴儿也受不了，
2: 哎，
3: 所以今天这个痒。患者遭罪，家里人呢也特别烦躁。
2: 嗯，确实是，时间长了哈，都会有情绪。谁也不能说啥活也不干，一天天就给你挠痒痒，对不对？
3: 对呀。
2: 嗯，
3: 所以对这样长期卧床的人来说呀，一定要用上断痒王，
2: 特别适合。
3: 哎，像刚才说的患者，用上断痒王，这人呢立马就会安静下来，
2: 嗯，
3: 不让人家给他挠了，不来回呀拧身子了，也不烦躁了。
2: 嗯，
3: 也不骂人了，
2: 哎，
3: 所以不管是卧床的还是皮肤干燥的，用上断痒王啊，就能止痒，就能让身体皮肤啊轻松，这不就是提高了呀这些人的生活质量了吗？
2: 是的，这个断痒王啊，咱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用上，咱自己也不求人，关键也不遭罪啊，
3: 对，
2: 这家里人也不跟着说一起，哎，牵绊着腾不出手干其他事儿。
3: 哎，对，同样啊，还有咱们一些老年人，没有明确的皮肤病，但是岁数大了以后啊，也会出现皮肤瘙痒。
2: 嗯，
3: 为什么离不开痒痒挠？就是因为啊，皮肤老化，皮肤脱脂、干燥，
2: 嗯，
3: 它容易出现痒，出现掉皮屑的情况。
2: 嗯嗯，
3: 所以说咱们老年人生活当中挺尴尬的。说到这儿啊，我想问你一下，
2: 嗯，
3: 你们年轻人是不是都不愿意跟老人住在一起？
2: 嗯，年轻人可能也想有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他生活的节奏了。
3: 其实啊，我们说老年人呐、啊、也不愿意啊跟年轻人住在一起，
2: 嗯，
3: 因为讲究太多了。我之前呢有个患者，他就是岁数大了，有点皮肤干燥，皮肤瘙痒，
2: 嗯，
3: 一挠就开始掉皮屑。而且还是跟着儿子儿媳妇住在一起、
2: 哦、
3: 这儿媳妇就特别看不上他，因为他床单呢上面全是皮屑，
2: 哎呦，
3: 让人看着也就不舒服。他家小孩呢往老人的屋里跑，孩子一去呀、啊、他就给叫出来，
2: 嗯，
3: 你说老人难堪不难堪？
2: 哎呦，这有点尴尬了啊。其实这个老人家心里也是很不舒服，有点憋屈的感觉了。
3: 哎，是会呀，相当憋屈的。
2: 嗯，
3: 而且这老人呢想抱一下孩子吧也不敢抱。
2: 嗯，为什么？
3: 一抱孩子儿媳妇就掉脸子，说白了不就是嫌弃吗？
2: 嗯嗯，
3: 所以说老年人呢也不愿意啊跟孩子住、嗯、因为身体退化了，出现痒掉皮屑都是正常的。
2: 是的，
3: 所以啊，我为什么说咱们所有人呢上岁数以后都应该呀家里备一下断痒王。
2: 嗯，我感觉老年人一定要用上断痒王啊，自己心里舒服，身体也舒服，而且也是能促进这个家庭和谐的感觉了。
3: 对，
2: 嗯，
3: 就是像刚才说这个老年人呢、啊、后来也是全家一起啊去香港旅游，
2: 嗯，
3: 去香港大药房逛逛，他第一眼呢就盯上断痒王了。
2: 哎呦，
3: 问呢药店里的工作人员这是干什么的。
2: 嗯，
3: 工作人员告诉他，断痒王啊是专门针对各种皮肤病、皮肤瘙痒的，
2: 嗯，
3: 已经传承了130多年了。
2: 嗯，
3: 他就一口气儿啊买了20瓶。
2: 哎呀，可下找到了 啊！
3: 后来又去一次香港，又买20瓶。
2: 嗯，
3: 哎，那工作人员肯定问他，你为什么买这么多？
2: 嗯，
3: 他说他回去之后啊，用上断痒王，哎，皮肤的问题就解决了。
2: 嗯，
3: 不痒了，不掉皮屑了，
2: 太好了。
3: 屋里床上也干净了。儿媳妇也不嫌弃了，
2: 嗯，
3: 哎，自己没事儿还能带着孩子了。
2: 你看看这个生活就发生变化了啊，这个断痒王就对于这个老人家帮助咱说太大了，你自己舒服了，家庭和睦了，生活也有意思了啊。
3: 实际就是这样哈，
2: 嗯，
3: 所以说咱们上岁数的老年人 一定要用上一次断痒王。
2: 嗯，
3: 你抹上啊，立马不痒了，不脱屑了。
2: 对，
3: 屋子地上、床上都干净，哎，没有那种啊白花花的皮屑。
2: 嗯，
3: 孩子是不是也愿意跟你亲近？
2: 对呀，
3: 愿意跟你一起玩，心情不就会好很多吗？
2: 是的，
3: 这样的生活质量不就提高了吗？
2: 没错。所以说啊，痒本身可能不是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对于我们生活质量来讲，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3: 对，
2: 咱想要提高生活质量的，想要不痒的，不受人嫌弃的，那么咱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香港断痒王，这个止痒速度是最快的啊，让我们全身都舒服，生活质量也提高，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断痒王只需要花49.8元，他就能做到，真的是不容错过。这次啊，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仅有30000瓶，数量不多，大家想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3: 还有啊，咱们所有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痒王。
2: 嗯，
3: 因为断痒王啊能真正改变你皮肤的底子。
2: 哎，这个很关键。
3: 哎，让我们以后啊都不再受到皮肤瘙痒的折磨。
2: 嗯，
3: 得到的呢就是全身的舒服。
2: 那孙主任，您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一说，到底什么叫这个皮肤的底子？
3: 这皮肤的底子啊，就是皮肤最根本的基础。
2: 嗯，
3: 而能对我们皮肤底子产生破坏的就两点。
2: 嗯，
3: 一个是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我们皮肤的刺激。
2: 嗯。
3: 二呢就是外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破坏。
2: 都是风湿热三毒。
3: 对，断痒王真正解决的就是内源和外源性两个底子来的问题。
2: 咱皮肤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绕不开风湿热三毒的刺激。
3: 对，没错。嗯，所以说想要恢复改善皮肤底子，就得先清啊内源性的风湿热毒的底子。
2: 嗯，
3: 而且这也是啊最难清除的，因为这些风湿热毒啊不光停留在皮肤里，它还会藏在你的真皮层。
2: 嗯，
3: 这时候啊你想要清除风湿热毒，咱们常见的药膏啊是做不到的。
2: 哦，
3: 所以说风湿热三毒反复对我们皮肤刺激，最后的结果啊就是皮肤瘙痒，皮肤病反复发作。
2: 嗯，也就是说所有的皮肤病、皮肤瘙痒，如果说不把内源性底子给它揪过来，你就永远去不了根儿。
3: 没错。
2: 嗯，
3: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130多年都在用它，就是因为断痒王啊能够真正改善你内源性的底子。
2: 是的。
3: 这里边的两大动物药蛇油和貂油。
2: 嗯，
3: 它是油脂渗透性最强，能够将这些药物的药效啊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2: 嗯，
3: 这就是断痒王的特点。别的药膏啊进不去的真皮层，对于断痒王来说就像回家一样简单。
2: 很轻松啊。啊，
3: 对。
2: 只有说药效进入到皮肤这个真层，才有机会去清除三毒啊。其他药你想进不去，药效再好你没啥用啊，发挥不出来。
3: 对，
2: 嗯，
3: 而且断痒王啊它真正做到一药克三毒，六大植物药就是专门针对这风湿热三毒的。
2: 嗯，
3: 真正做到了祛风除湿清热。
2: 哎，
3: 直接从根源上啊把风湿热给它清除掉，再加上一个特殊的药冰片。
2: 嗯，
3: 它走窜性最强，它就像一个巡逻兵一样
2: 满哪溜的哈。
3: 哎，带着所有的药效在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进行巡逻。
2: 嗯，
3: 只要一发现风湿热三毒，直接的就就地消灭。
2: 嗯，
3: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啊改善内源性皮肤的底子。
2: 嗯，那现在终于知道啊为什么说以前用那么多药都不管用了，就真的差一点儿都不行。
3: 对呀。
2: 嗯，
3: 丁是丁，卯是卯。
2: 对，
3: 你有一丁点儿对不上它都不行。
2: 是的。
3: 香港啊在断痒王没处理之前，皮肤病瘙痒的问题也是一个呀乱治，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
2: 嗯，
3: 甚至可以说是无药可治的情况，
2: 也是被困扰了很久
3: 了。对，香港的特殊的环境，风湿热三毒啊无时不刻的在攻击呀港民的身体，他的皮肤。
2: 嗯，
3: 但是当断痒王问世之后，这个折磨香港人呐几百年的医学难题马上就解决了。
2: 嗯，
3: 就是因为断药王啊，它能一药克三毒，它能啊直接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2: 嗯，
3: 直接帮你把里边的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清理干净，
2: 嗯，
3: 哎，咱说打好啊皮肤里边的底子。
2: 明白了，咱们用断药王啊改善内源性皮肤底子，就是能够让咱们的皮肤瘙痒、皮肤病不反复发作啊。
3: 对，解决了内源性的皮肤问题之后啊，那外源性的更需要解决。
2: 嗯，
3: 毕竟我们皮肤啊是暴露在外面的，你不管是风毒还是湿毒，它都先要跟你的皮肤去接触。
2: 对，
3: 如果是外源性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刮点风、受点热、着点凉，
2: 嗯，
3: 这风湿热三毒啊还会继续刺激你的皮肤、末梢神经。
2: 嗯，
3: 所以啊，解决完内源性的底子的问题，就要解决外源性底子了。这就是我们皮肤的屏障问题。
2: 是，这个屏障可就很重要了啊！没有屏障阻挡，之前改善的内源性底子，它也得继续遭到破坏了。这个皮肤病、皮肤瘙痒，还是得反反复复再复发。
3: 没错，
2: 嗯，
3: 而且说咱们老年人呐，岁数大了以后，皮肤就会出现干瘪，这根本还是啊脂的流失，没有了脂就锁不住水，皮肤就会干瘪。就会掉皮屑，
2: 哎，
3: 所以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上断药王，
2: 嗯，
3: 修复皮肤屏障，让脂质啊不再继续流失。
2: 对，这就相当于啊把流失的这个缺口给封住了，
3: 嗯，
2: 这个脂质呢就没有地方可去，你只能留在皮肤里锁住水分了。
3: 对，没错，
2: 嗯，
3: 你再加上断药王当中的蛇油、貂油。它也会第一时间呢渗透到皮肤内部，
2: 嗯，
3: 直接跟皮肤上的组织啊结合，把这个脂质啊给你补上，这一来一回，咱们的皮肤脂质就会变多。
2: 对，
3: 所以说呀，只要是用上断药王，我们皮肤啊马上就会感觉不干了，
2: 嗯，
3: 变湿润了，
2: 那这皮肤也是得到了修复了啊。
3: 对，
2: 那皮肤干啊、掉皮屑这样的情况也就都得到改善了。
3: 对呀，
2: 嗯，
3: 以往我们保养呀引起的损伤也得到修复，
2: 嗯，
3: 之前引发的皮肤瘙痒，我们就得挠，一挠一道血印子，这是直接破坏我们皮肤的。
2: 还真是，而且就算没有这个血印子啊，咱想想，你挠完之后都会看到那一道道的抓痕，白色的那种啊。
3: 嗯，
2: 咱们年轻的朋友可能说挠一下很快啊，这个痕迹就消下去了。但咱看老年人这皮肤，他可能半天都消不下去。
3: 对，这就是皮肤底子损伤了，
2: 嗯，
3: 皮肤屏障受损了，这时候就需要啊蛇油、貂油，它的脂质成分可以填补皮肤表层微小裂隙，
2: 嗯，
3: 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损伤修复，让皮肤屏障恢复，
2: 嗯，
3: 就算再挠也像正常人一样快速的恢复，而不会产生任何感染，
2: 嗯。
3: 因为有了皮肤屏障，咱们皮肤自我恢复的能力就会加强。
2: 是的，用断药王修复皮肤屏障，这是改善皮肤底子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方法了。
3: 没错，
2: 嗯，
3: 而且有了这层皮肤屏障，就能阻挡一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进入皮肤内部。
2: 嗯，
3: 以前咱们阴天下雨，外面呢降温刮风，或者稍微出点汗，很快就能影响到我们的皮肤，
2: 嗯，
3: 就会出现瘙痒的情况。但是现在有了皮肤屏障，这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给它隔开，
2: 嗯，
3: 就算风再大汗再多也不会啊再刺激皮肤，
2: 嗯，
3: 所以说咱们这个皮肤病瘙痒它也就不会再复发了。
2: 没错，这样呢咱就不怕吹风了啊，也不怕风湿热三毒，那咱们以后也不会再有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样一个情况了。
3: 这就是啊，断药王清除风湿热，修复皮肤屏障。
2: 嗯，
3: 这是从内到外，从根儿上去改善皮肤底子。
2: 是的，
3: 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咱们皮肤啊不会发干，
2: 嗯，
3: 不会出现褶皱，不会出现皮肤瘙痒。不会啊再出现皮肤病的情况，
2: 嗯嗯，
3: 让我们以后啊能一直舒服下去。
2: 是的，那咱所有的老年朋友一定要用一次断药王，从内而外改善皮肤底子，能让我们一直不痒啊，一直不得皮肤病，这样的效果只有断药王它是能够做到的。
3: 对， 断眼王啊，在香港大坊能够传承啊130多年，
2: 嗯，
3: 一直都是啊香港人家中必备的药品。
2: 是的，
3: 能够经久不衰，靠的也就是它的硬实力。而且呀，我们回顾这130多年的历史哈，断眼王它在香港人的健康市场上是有两个高峰的。
2: 嗯，
3: 第一个高峰是什么？就是最初面试的时候。当时研究它呀，主要是帮助那些呀民工、劳工，
2: 嗯，
3: 还有咱们说呀，天南海北呀，到香港来创业的这些人，
2: 哎，
3: 水土不服的，或者长期也居住环境
2: 比较差
3: 的，
2: 哎，嗯。
3: 而第二个高峰呢，就是啊，出现在近20年，
2: 人口老龄化。
3: 对，尤其是近20年，在香港健康领域是一个什么年代呀？
2: 嗯，
3: 人均寿命啊，长了整整9岁。
2: 哇！这个很厉害啊，
3: 这在世界上是公认的奇迹。近20年开始疯涨，近10年连续排名世界人均寿命第一。哎，就像刚才杨迪说的，人口老龄化。
2: 是。
3: 而人口老龄化之后，皮肤啊，我们说了，不管是内部的结构，还是皮肤再生修复功能，还是皮肤代谢速度，
2: 嗯，
3: 都会衰退，这是正常的。
2: 是。
3: 但是香港老年人呢，又对生活呀要求非常高，
2: 有质量啊，
3: 有质量。嗯，所以说的话，他不是说呀，我非得等到胸痛啦、半身不遂了，我才去求医问药。
2: 嗯，
3: 哎，那可能我皮肤痒一点，起两个皮疹，我跟年轻人是一样要求的。杨迪，你有没有发现香港70多岁老太太脸上没褶的？
2: 哎呦，特别年轻，
3: 对不对？
2: 对，
3: 哎，所以说他们对皮肤的健康要求啊更高。
2: 是，
3: 而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再找新药了，因为什么？
2: 嗯，
3: 家里的断眼王发现就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近20年呢，香港啊，我们说开放幅度加大，全世界人呢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
2: 嗯，
3: 而这些人不断的知道啊，断眼王的优势，
2: 都把它带回家。
3: 哎，酒香不怕巷子深，
2: 是，
3: 所以说两次叠加也就造成。第二个高峰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一个高峰。嗯，香港现在为什么断眼王销量这么好，而且价格一直严控这么低呢？
2: 嗯，
3: 就是因为啊，不光是香港人需要它，全世界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来谈生意的人，
2: 嗯，
3: 都需要它。
2: 是的，
3: 哎，所以说大量的销售就造成断眼王啊，不光供求量大，
2: 嗯，
3: 而且价格一直非常稳定，
2: 嗯，
3: 非常便宜。
2: 就它现在已经是面向全球了。
3: 对，这就是我们说靠的是什么？
2: 硬实力。
3: 硬实力。
2: 是的，咱就这么想吧。真要是说效果不好，早就没人用了，不可能用130多年。
3: 对呀，
2: 嗯，
3: 而断眼王确实真正做到止痒最快，第一时间呢就能帮你镇静止痒，
2: 嗯，
3: 快速提高生活质量。从根源上啊，消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杜绝复发。
2: 嗯，
3: 这是从内而外的改善皮肤底子，全面的治疗。
2: 嗯，
3: 所以说在香港，断眼王一直啊都是所有皮肤病、皮肤瘙痒问题的首选。
2: 是的，
3: 咱们呢也应该像香港人一样，
2: 嗯，
3: 不能错过呀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2: 没错，一定要抓住机会，不光效果好，价格还公道啊。一瓶仅需49.8块就能快速止痒，改善皮肤底子，你更不能错过了。这次断痒王朋友们只有30000瓶，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用上断痒王。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想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4: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5: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4: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5: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6: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7: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6: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 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7: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6: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7: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6: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8: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8: 呀，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字。
3: 啊。
8: 我的湿疹呐，我全靠它了。这湿疹折腾我快半年了。之前吧，就是这个腿、胳膊上，就是胳膊肘的地方，全都是那个红疹子。尤其就晚上一躺床上，你刚想睡着，就给你刺弄的不行不行的了，抓心挠肝的。然后一挠吧，一片一片的，都有时候都挠出血了。
3: 嗯。
8: 但是它就痒痒，根本就睡不好觉。自打得这个毛病以后吧，上谁家去也不得劲儿。你说你穿着衣服吧，你还得来回往里头掏，还挺不雅观的。你不挠吧，你太难受了。
3: 嗯。
8: 就是外用那些个小药膏啥的，它也不当事儿啊，这枕着一片片的。
3: 对。
8: 我就觉得用这个断痒丸还真挺好使的呢。
3: 用过。
8: 用过。刚抹上那咱凉娃的，
3: 嗯，
8: 过了也就是2-3秒钟，你就觉得这个钻心那个刺痛劲儿没了，
3: 嗯，
8: 黑天你搁床上一躺吧，弄睡着了，他也不刺痛了，一宿黑夜没折腾过，
3: 嗯，
8: 我大概起用了1个礼拜吧，胳膊肘子和腿上这红疹子，我瞅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
3: 嗯，因为湿疹呢、本身就是热毒啊，包括湿毒，湿气也散不出去，就会导致湿疹。而且我大家记住这个病名啊，只要带个湿，它就会特点千言不愈，粘人，湿疹哎没完没了，风湿
8: 没完没了，
3: 类风湿都是一得就没完没了，这是它的特点。
8: 可不是呗，
3: 哎，湿邪的特点。那断痒王啊，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排名第一的，它也是唯一一个能做到一药克三毒的，就是因为啊，断痒王的成分，它这里不仅呢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和貂油两大动物药，哎，发挥啊双重冷却的作用。它可以做第一时间呢清除你体内的风湿热毒，做到30秒钟之内啊止痒镇定的效果。就像你说的，涂上之后马上就感觉凉滋滋的，就不痒了、整个人就舒服了。这个是咱最想要的，要不然湿疹那种痒啊是非常难受的。
8: 可不是呗。用它以后感觉就是没说嘛，特别特别舒服。
3: 嗯，
8: 要说这湿疹子那痒起来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挠破了以后那太疼太痒，破皮烂啥的，真遭罪呀。
3: 但是断痒王啊，它不是简单的止痒啊，而是能够啊慢慢的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而且的话呢，神经在这里敏感度高，它会引起局部皮肤的炎症，
8: 嗯，
3: 会造成啊红肿，红肿一出现，疹子不就长起来吗？皮肤就鼓起来了、而且要是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人不是那么敏感，不是过敏体质了，就算再遇到刺激它也不会痒。所以说断痒王啊，它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更主要，断痒王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修复皮肤屏障。我们人正常啊，皮肤表面一层啊是角质层，就像啊房上的瓦一样，盖在皮肤上一层层的叠加。角质层下面呢就才是皮肤的细胞，再下面呢才是神经末梢和血管。上岁数的人呢，就在角质层啊，因为我们细胞的血运差，更新速度慢， 角质层就非常薄，这个时候外界一变天，风一吹，或者是温度一变化，冷热干湿一变化，马上外面这邪气啊就没有阻挡的钻到皮肤里去了，皮肤之外再有湿气，湿气一蒸，它一下子呀疹子就会鼓出来了。断氧王它可以帮我们修复皮肤屏障，让你的角质层啊这层瓦恢复原先的厚度，换成新瓦，这样的话再有外面的邪气呢也不会刺激皮肤啊，也不会再马上啊疹子就起来，痒就来了，反复发作。
8: 嗯，
3: 所以说断氧王啊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这个也是你用的其他药做不到的。
8: 的确是我之前用太多药了，没一个像断氧王这么好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次断氧王我必须得要续上，可不想再去装心楼干的了。
3: 香港大药房啊推出的断氧王在香港啊家家呀都要备几瓶的，我们错过这次活动啊就只能去香港啊排队买了。而且断氧王的价格不贵啊 ,49.8 备在家里，咱呢没有经济负担，日常生活呢又不用担心痒皮肤病的问题了。
8: 可不是吗，你说我太对了主任。我寻思我要订10瓶家里备着点儿呗。
3: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一会儿他们给你回电话，你也要注意记住。要核实一下你的信息啊、哦！
8: 行，谢谢你啊，
3: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8: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氧王，每瓶仅需49.8，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9: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9: 我今天找你就是想打电话报名啊。
3: 啊，
9: 断氧王我想要订上5组的。
3: 嗯，
9: 孙主任，你这麻烦你啊，一阵子给我报上名，我用的挺好的。唯一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咱们这边没有啊。你说想要的话，还得去那个香港买呀。
3: 确实哈，断氧王啊是香港大药房传承了130多年的老牌药，独属于香港大药房的配方，别的地区也是买不到的。我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香港大黄销售的是完全一样的断氧王，
9: 之前用的2瓶吧、还是我那个老朋友他给我的
3: 啊。
9: 他家那个孩子不是去香港吗，给他带回来的，因为我本身不是就有那个湿疹吗、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断氧王啊这样效果特别好，他说给你试试吧。哎呀，我这试下来真是万万没想到啊、刚开始用着吧，马上他就有变化，
3: 嗯，
9: 胳膊上一抹，哎呀，一下就感觉到冰冰凉凉的，挺得劲儿的。
3: 嗯，
9: 紧接着吧，痒的情况，哎，马上它就减轻了。
3: 嗯，
9: 之前那一痒起来，抓心挠肝的呀，
3: 难受。
9: 哎，就是，嗯，就好像是不管怎么挠，就不解那个痒劲儿。完了越痒吧，你就越想挠，越挠它还越痒。但是用上这个断氧王、哎，这个痒的情况吧，直接它就减轻了，就不那么难受了。
3: 嗯，
9: 效果多快多好哈。
3: 对，断氧王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止痒快，效果好，而且它同时还有镇静止痒的作用。为什么你能感觉到这痒啊情况消退的这么快，就是因为这方中啊含有貂油、蛇油，它是油脂，哎，它的渗透性啊是最快的，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那再加上啊这个貂油、蛇油形成的双重冷却系统，能够直接让皮肤的末梢啊神经恢复平静。之前呢因为有风湿热三毒的刺激，你末梢神经啊是非常活跃的，现在有了这套冷却系统，就像给它浇了一盆凉水一样，直接让神经啊安静下来，它不活跃了，这痒啊就立马解决了。所以说咱们呢想要第一时间解决皮肤瘙痒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上断氧王，
9: 就是这个断氧王止痒这个效果。我感觉呀，就是比我用过的那些那个什么药膏啊药水啊那都快多了。
3: 嗯，
9: 最好的那个药膏叫那个康酸莫米叫那个康酸莫米松。
3: 康酸莫米松啊，我知道啊。
9: 啊， 哎，那个吧，抹上以后也确实是有效果，但是呢，过一会儿才感觉有效。
3: 嗯，
9: 而且吧，它没有那个断氧王止痒的那个效果好。

0: 他是啥呢，就好像抹上以后你就能管那一阵儿，等那个药效一过又痒的不行了。
1: 嗯，
0: 而且吧每次抹完还是就是有那种扎得慌那种感觉，就好像有点疼似的。
1: 嗯，
0: 我用这个断痒王我就感觉就没有这样的。
1: 嗯，
0: 哎，抹上断痒王呢清清凉凉的，哎，感觉特别舒服，哎，马上就能止痒，又快又好这种感觉。
1: 嗯，这个因为断痒王啊它是纯手工制作的，无激素无依赖无刺激，所以说你用上啊不用担心有任何风险，用着它也放心。哎，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康酸呐、莫米松，包括福青松、地塞米松、软膏等等等等哈，它都是属于啊激素类的，虽然对瘙痒啊有效，效果也很快，但是同时呢它会对皮肤产生刺激。更主要是什么，就是激素啊它并不是清除啊里边的邪气风湿热三毒，它是让我们身体啊对风湿热毒啊没有反应，麻痹了。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风湿热三毒还在里边呢，那这样的话里边的邪气毒素啊就会越累积越多。所以说激素软膏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它就会使啊病情反弹。这一次这片地方长红疹子了痒，哎，抹完之后呢好了，但是一停药之后马上又出来了，而且病在复发的时候会比原先哪痒的范围更大更重，皮肤损伤啊也越来越重，皮肤的免疫功能越来越差。所以说这种情况啊老年人使用抗激素的皮肤药膏一定要慎重，但是有了断痒王更安全更有效更彻底。
0: 就是主任，有这个断痒王了以后其他药膏我是再也不想用了
1: 啊。
0: 这不我这一听您这有这个断痒王了吗，这给我急的呀，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要报名订上那个无毒的，这一瓶才49.8块这么便宜，工作人员麻烦你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啊。
1: 好的，没问题，我已经让工作人员那帮你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0: 行，那我就放心了。
1: 哎，
0: 麻烦您了孙主任。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痒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痒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全国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1: 哎，
3: 我是来报名的呀，孙主任呢。
1: 嗯，
3: 听说您这有这个香港断痒房的那个断痒王现在是吧？
1: 对。
3: 我就赶快这不打电话来了吗，就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这些老年人呢，全身的痒的都不行不行的了，这痒痒挠啊都用舌了好几根了。断痒王啊我真的是离不开。
1: 其实咱们老年人呢越是岁数大这皮肤屏障损伤啊就越大，衰老是正常的，这皮肤瘙痒的情况啊就会应严重。你说的问题也是上了岁数人呢都面临的问题。
3: 对对对，皮肤发干了嘛，所以说我说离不开这个断痒王了，用了以后吧确实好使。以前年轻的时候吧要是身上哪痒一下吧洗个澡也就没事了，这岁数越大喽，后背呀、这胳膊腿啊整天痒的不行不行的。
1: 嗯，
3: 去洗澡什么的呀，洗完了嘛当时能缓解缓解，过不了3个钟头5个钟头的呀还是不行。这后背呀就感觉到有好多蚂蚁爬似的那种感觉呀、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儿痒的，让我老伴给我挠吧还挠不对地方。哎呀，急得我呀就更加厉害了，这痒的劲儿更难受了，就叫这是。后来买了个痒痒挠嘛，方便挠了自己，但是越挠吧感觉越痒。
1: 嗯，
3: 越使劲吧，没跟你说吗，用坏了4-5根痒挠了已经是。
1: 啊，这个实际我们生活中啊老百姓自己生活经验都知道。你比如说啊接受日晒户外工作的人、皮肤就不好。实际抽烟的人皮肤也会不好。包括辐射，比如说使电脑的人，接触一些有害化学物质人都会出现呢、皮肤的损伤。老年人呢本身的皮肤它受损伤肯定比年轻人呢累积的更多，但是上岁数人呢他气泡修复能力又下降、损伤多但是修复能力差，这个时候就出现皮

0: 皮肤的老化，外源性衰老。那这种老化就表现皮肤的屏障功能啊下降，哎，那这个皮肤的保护功能、皮肤的呼吸功能、代谢功能、分泌各种油脂、汗液的功能、再生功能，包括它的温度觉啦，包括它的免疫功能啦，就会全方位的降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看到就皮肤干瘪，经不起刺激，什么东西一刺激马上就会出问题，甚至衣服啊轻微的擦一下都会觉得痒。这种痒是非常顽固的，冷热干湿不管什么东西一刺激它马上就会出现。
1: 确实您说的是这么回事，我一穿衣服啊就感觉痒的不行了就。后来这不是还孩子们呢给我买了几瓶这个断痒王。说是在香港断痒王这止痒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对。
1: 这不就用上了吗，就抹上以后我还就感觉到这个痒劲啊就是轻了，轻松多了，感觉身上就。不像以前的这儿痒那痒的了。后来我这不继续用吗，我就发现掉皮屑的这个情况也减轻了。以前的时候晚上睡觉一脱衣服呀，就像下雪似的那个皮屑呀，现在这个情况吧也没了。我用了这么多的方法呀，就这个断痒王是真正的解决了我这个痒的问题了。现在是，
0: 对，
1: 所以说还想再接着用吗？
0: 这个断痒王啊，我们说不光是止痒效果最快，关键还能嘛帮你修复皮肤屏障，像是配方中的貂油，快速的修复啊皮肤屏障。再加上蛇油能够查漏补缺，它的脂质成分呢可以填补皮肤表层的微小裂隙，加固我们皮肤屏障，所以说能够将咱们所有老年人损伤的皮肤屏障啊完全的修复好。这个时候外面呢再有风湿热三毒来侵袭皮肤它也进不去了，对不对？就包括其他的刺激，你衣服摩擦了还是太阳晒了，我们皮肤也完全可以啊抵抗掉它，保证皮肤啊水分不流失，皮肤不干瘪。所以说呢皮肤湿润了，皮肤修复功能增强了，掉皮屑的情况就没有了。可以是说有了皮肤屏障就相当于给我们套上了一层啊金钟罩。
1: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断痒王啊他真的用下去了，这一回啊我打算订六组，我老伴啊和我呀一起用，还不到50块钱呢，真便宜啊！问题是啊，这次我要是错过这好机会呀，哎呀，我这肠子都能悔青了，能够。所以说，孙主任，一定你得帮我报上名啊，这回事。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啊，到时候你在家等着就行。六组啊，
1: 好，谢谢孙主任，谢谢主任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痒王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痒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这个断痒王啊，我想报名，49.8块一瓶，比我找人买都便宜多了，太合适了。我之前找人帮我带，也就能带几瓶，价格还贵，还得搭个人情去买的。多亏了孙主任了，要不啊我还得大价钱用上，这次啊一定得多拿点。
0: 咱们港澳直通车栏目开通以来呀，给大家带回来的香港好药一直一个原则，在香港卖多少钱咱们这就多少钱，不加价。而且这断痒王啊在香港它本身也属于家中必备，所以说价格也它也不会高的，就是49.8块。
3: 也就是咱们港澳直通车这个栏目有这样的价格，这次说啥呀也得报上名用上。弱接触性皮炎这个毛病啊相当的遭罪了，
0: 对，
3: 动不动它就发作了，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又后背痒，一会儿腿又痒，就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压根儿你就没法睡觉，你有的时候吧就算你睡着了，这身上痒的也能给你痒醒了。不管是咋挠它就是不管用。自从我得这个毛病到现在从来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白天吧它不痒了，我先我睡一会儿，还是动不动就痒，一点规律都没有， 要是刮风下雨，就像有针扎似的，又疼又痒。
0: 接触性皮炎呢，属于一种啊很严重的过敏反应。西药治疗啊，一般都用抗过敏药，你像什么氯雷他定啦、西司敏啦，这些药我们都知道，吃上之后啊，人会昏昏沉沉的，眼睛都睁不开。老年人吃这个药有很重要的麻烦，他非常容易摔跟头，停了之后就犯，吃着药人就这个状态，天天迷迷糊糊的。哎，那为什么接触性皮炎它会这么顽固啊？就是风湿热这三毒啊，皮肤啊挡不住，什么东西来了都能直接一刺激，马上就钻进来。再有一个呢，就是反应性太高了，末梢太灵敏了，有一点风，有一点热，马上就会出现问题，起皮疹。所以说的话，在治疗的过程中，只要皮肤屏障好了，风湿热三毒进不来了，里边存的风湿热三毒给它清理掉就没问题了。过敏性皮炎呢，你多备点还真有用。如果严重的时候啊，瘙痒太厉害的，它会引起水泡的。那水泡如果破裂糜烂的话，老年人的话它是很难再长上的，严重的时候都会引起啊败血症的。
3: 那可真是太可怕了，这是我也想办法去治疗，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
0: 嗯，
3: 后来我们有一个就是关系比较好的老同志，他给了我一瓶断氧王，我这我才有了变化。刚开始用的时候，我就往胳膊上一抹，清清凉凉的，痒的情况啊改善了，然后就不痒了，
0: 对，
3: 不用挠了。后来呢，我就继续用，晚上痒的情况啊也慢慢就减轻了。吃那么多的药，用那么多的药膏，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
0: 我跟你说啊，断氧王这配方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六大植物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一个不差，能够做到祛风、除湿、清热，它是从根源上解决呀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刺激的。同时，里边两大动物药能够牢牢的锁住药效，让药效不挥发。利用啊油脂的特点，将这个药效啊带到你皮肤内部。最后呢，它加上一味啊特殊的中药，就是冰片，它的特点就是走窜性，能够带这些药效啊在全身皮肤内游走。将全身皮肤内的风湿热三毒给它一点点的清除掉。
3: 嗯，
0: 你只要用了断氧王，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皮肤瘙痒，它都能从根源上进行解决，这是所有其他药啊做不到的。所以说，在香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5: 春风拆信是一阵路过阴树的薄雾映染开，化作砚台里严淡的草青色，往日的期许如今在枝头悠然舒展，并肩而立，手握笑颜，共沐此刻春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6: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7: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6: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7: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8: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9: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8: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9: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8: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9: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

0: 87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1: 哎，
0: 孙主任，今天节目开篇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先带给大家啊！大家伙一直盼望的香港皮肤用药排名第一的老香港断氧王，今天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这可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修复皮肤屏障的药，是家家必备的产品。大家都想说趁着这次机会啊，也给自己家里边备上。而且这次孙主任您是给大家争取来了3万瓶，一瓶仅需49.8块，五瓶一组，大家伙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呀。
1: 对，机会非常难得。
0: 是的。
1: 这次断氧王啊跟香港是一样的。
0: 嗯。
1: 断氧王在香港啊已经传承了130多年。
0: 是的。
1: 是经过无数次验证的。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呀，你可以不用。
0: 嗯。
1: 但是啊你必须得备着。
0: 你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它。
1: 对。你随时痒随时就抹上。
0: 嗯。
1: 马上就能止痒。所以说这次啊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0: 没错。在香港啊 ,130 多年当地的百姓都离不开它。那它一定是有独到之处的。
1: 没错。
0: 嗯。
1: 跟我们家里常备的像感冒药、退烧药是一样的。你可以不用，但是你必须得有。
0: 是。
1: 咱们老年人呢现在基本上啊痒痒挠不离手了。
0: 嗯。
1: 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后背痒了。
0: 嗯。
1: 而且越挠越痒。
0: 是。
1: 越痒越挠。到最后啊挠的身上上下呀没一个好地方。
0: 都有印子了、啊。
1: 对，都是一道道血印子。有时候自己也够不着的地方让家人嘛帮忙挠。人家时间久了还一脸不耐烦。
0: 太对了。不光是不耐烦，还有一些是挠不到的地方，您知道吗？就是弄得你特别的烦躁。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啊要是有断氧王，你就不用啊到处找人挠痒痒了。
0: 嗯。
1: 更不需要啊别人帮你挠。拿过来一抹，立马就感觉到清清凉凉的。
0: 哎。
1: 马上就不痒了。全身特别轻松，特别舒服。
0: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我感觉咱不冲别的哈、啊、咱就冲着它能快速止痒，就值得用上这个断氧王。随时痒随时用，抹上立竿见影就不痒，抹上就很舒服很轻松。
1: 没错。
0: 嗯。
1: 断氧王在香港大房啊传承了130多年。是排名第一的皮肤科用药。
0: 嗯。
1: 靠的就是它不惧香港这个特殊环境。
0: 嗯。
1: 真正做到了一药克三毒。
0: 是的。
1: 断氧王内含有的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在特殊药物冰片的带领下，能够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
0: 嗯。
1: 全身性的游走，把你皮肤内部的风湿热毒都给你揪出来。
0: 嗯。
1: 没有了这些风寒湿毒的刺激，马上我们就不痒了。
0: 是，就这样的药才是说百姓需要的啊！你用上就见效，用上就能从根儿上来解决你的问题。
1: 对呀、
0: 啊，嗯，
1: 以前我们有啊，皮肤瘙痒，有了皮炎、湿疹怎么办？
0: 嗯，
1: 就只能啊硬挺着。
0: 对，
1: 难受了挠挠，最多去医院呢、啊、开点消炎药，用点激素的药膏。结果是呢用上啊可能会管点用。
0: 嗯。
1: 但不用呢就会复发。
0: 比之前还严重了。
1: 对，没办法就去用中药调理。结果发现还是不对症。因为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毒引起的。但是你用上了呀、啊、清热解毒的药。
0: 哦，不对症。
1: 对，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引起的。
0: 嗯。
1: 你用上呢仅是针对啊风毒或湿毒的。
0: 不能够全解决。
1: 对。这用药啊都不对症，那这个病它肯定啊就没有办法彻底治疗。
0: 没错，咱说治病就得对症下药。

0: 现在呢，有了断氧王，我们就不用去想说，哎呀，我到底是风来的还是湿来的？反正不管是哪一个，断氧王它都能一次性给大家解决，让你用上之后马上就不痒了。
1: 没错，
0: 嗯，
1: 所以我们说这叫什么？叫一药克三毒。
0: 是的，
1: 不管什么症状，它都对症。它就是专门针对所有的皮肤瘙痒的根源。
0: 嗯，
1: 用上马上就感觉到舒服，用上马上啊就能止痒。
0: 是，
1: 靠的就是它这个一药克三毒这个特性。
0: 嗯嗯，
1: 而且咱们说谁呀都会难免呢有皮肤瘙痒的时候，家里常备上点，随时痒随时拿出来就能用了。
0: 没错，这个断痒王啊止痒还是最快的，还是能够去根的。就不管你是什么皮肤瘙痒，它都对症，是所有人家里常备的药。特别是湿疹红肿、皮肤干痒脱屑的各种皮炎过敏啊等等这些瘙痒问题，大家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啊。49.8块就能用上香港排名第一的老牌断痒王，快速止痒，让大家全身舒服。这次呢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今天呢就可以正式报名。
0: 是的，
1: 那我们用断痒王止痒啊可以说就是一个字，
0: 嗯，
1: 快，
0: 非常快啊。
1: 用的第一时间呢就能做到镇静止痒。
0: 嗯，
1: 这是咱们所有皮肤用药啊都做不到的。
0: 确实，不然说也不会130多年它始终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了。
1: 对，
0: 包括咱也有不少听友也曾经啊用过断痒王，他们用断痒王第一感觉就像您说的啊，就是一个字儿快。
1: 对，
0: 其中有几个听友给您留言了，都表达出了对断痒王的这种推崇哈、啊，也都想从您这儿来报名。那孙主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留言啊。
1: 啊，那我们大家一起听一下。
0: 嗯，
3: 孙主任，我是有湿疹，还有那个皮炎，都已经7-8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的发作，一年呀都得反复来个10来次，一犯病，我这个身上呀就被那个刀子刮过似的，又疼又痒的，尤其是外面一变天，全身上下呀痒的不行，每次发作赶紧的抹上点那个药膏。确实有点改善，但是过不了多久还是一个劲儿的犯。后来呀我又去看中医，又去吃中药，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一直到我遇到了那个断痒王。哎，这个断痒王呀我刚抹上，皮肤这块凉凉的，就是感觉舒服也不刺激，没几天我这个疹子呀就退下去了，连续抹了2个来月，到现在呀都没有复发过了。这个断痒王呀真是太好了。
4: 孙主任呢，这几天吧你讲那个断痒王我用上了，我这一用上之后就有一个感觉，止痒效果呀就是快。我呢今年到74了，从50多岁时候开始呢，我这就全身痒啊，可难受了，一会儿那个胳膊腿刺挠，一会儿呢前胸后背刺挠，尤其是啥，我这个后背一天到晚呢就没好时候，一直痒，有时候就是什么感觉呢，就像那个东西在那个来回爬似的，就是没有舒服的时候，痒痒挠，成天不离手啊，没事就得挠，就用它挠，各种药膏吧我也都用了，就是网上也买，完了药店也买，人说哪个好我就买了就试，但是吧就是这个效果呀不明显。直到我用上断痒王以后哈，抹上吧马上就能感觉一种那个凉娃的那种感觉，就这个凉劲一进来哈，我就感觉不那么刺挠了，就是没有之前那种那个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了。自从用上了这个断痒王啊，我就感觉我以前遭那个罪啊那真是白遭了，我就准备再订他20瓶留着备用啊，你说我的身体就得需要这玩意儿。
5: 我之前吧就用过断痒王，一共用了10来瓶，要说这个断痒王真是帮我解决那个老大问题了。以前吧我就是有那个接触性皮炎，就是每年一开春一换季的时候，那外面花呀树啊啥的一开花完了

0: 我就一走一过，那全身上下就开始痒，你不管咋挠就是都不止痒，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就是刺痒到那骨子里头那种感觉，就扎心挠肝的难受。就因为这痒吧，我好几年晚上没睡好觉了，刚睡着吧，哎呦这身上就开始刺呢，甚至我都感觉有点神经衰弱，都有点抑郁那种了，就恨不得 你拿根扎一下。直到我用上那个淡氧王以后，这半年吧，我终于就睡个好觉了，不光不刺呢，不痒了啊，我还特别舒服，真是就是往床上一躺，全身都感觉松快多了。
1: 孙主任，我听完这几个留言，我就发现了，这个皮肤瘙痒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痛苦啊，更是很多朋友心理上的一个大烦恼、大痛苦，可以说双重折磨。
2: 对，所以说呀，针对这样的朋友，首先第一时间呢，就要做到镇静止痒，就得用上断痒王。它的特点呢，就是正针对这个要求的，就是一个字，快。快到什么程度？你只要抹上，马上就能感受到变化，
1: 立竿见影、啊。
2: 哎，就让你皮肤啊会感到舒服，哎，所以呀，只有快速止痒，患者呀快速见效，才能啊快速减轻这种双重痛苦。
1: 对，首先得不遭罪啊。
2: 对，
1: 这个瘙痒啊，每在身体里多待一分钟，咱们就多一份痛苦。所以说，这个治疗一定一定要快呀、啊。
2: 没错，
1: 嗯，
2: 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啊，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30秒快速渗透止痒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啊药膏的浓度是最高的。
1: 没错，这个我有印象，咱之前讲到过，30克的药膏可是足足的耗费了将近50斤的药材啊。
2: 对，
1: 嗯，
2: 你可以这么说，这30克的药膏里边呢，全是精华，
1: 精华当中的精华，
2: 对，全是药效，高度提纯、而且没有任何杂质，所以说这样高浓度的药膏啊，才有最快的疗效。
1: 是，浓度越高，那么自然这个药效就越强，咱患者用上才能说让它最快的发挥出来作用，然后感受到这种变化。
2: 没错哈，再加上这里边呢高浓度的雕油和蛇油，它利用了油脂的特性，快速形成了双重冷却系统，这样就能牢牢的把药效锁住，不让它挥发出来。但抹在你皮肤表面，立刻就会向皮肤内部真皮那方向渗透，直接进入到皮肤里边，把风湿热三毒攻击皮肤和神经末梢的通路给你切断，这个通路切断以后，你的神经敏感度马上就降下来了，马上啊，没东西刺激它了，它也就不痒了。
1: 对，
2: 当你不痒的时候，你全身感觉就会特别轻松，生活质量都跟着提高了。
1: 这一点确实，大家别看说这个痒啊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一旦发作起来，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状态。你首先你吃不好，你也睡不好啊。
2: 对，
1: 那种感觉有点让人抓狂，它很影响大家正常的生活。
2: 对，咱们生活中啊，感觉痒，好像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实际对很多人来说呀，痒确实是非常痛苦的。
1: 甚至孙主任，我觉得这个痒好像比疼还遭罪、
2: 对对对，你看咱们正常人呢、要是痒了，自己拿痒痒挠啊，挠一下都能挠到。
1: 对。
2: 但是我问你，如果是脑血栓后遗症的人，肩周炎的人，他要痒了可怎么办呢？
1: 这就很麻烦了。能说出话，身边有人能帮忙给你挠一挠，缓解缓解，还可以解决啊。有一些可能在这个语言表达方面它存在一定难度，那就很遭罪了。
2: 其实啊，就算我们说能说出来话呀也不行。老两口子要都是正常人，你说这块痒让帮忙挠一挠，挠一两下没问题。要是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痒的，隔一会儿就给你挠了，这人家什么也干不了了，
1: 是，
2: 对不对？你想你是什么感觉？
1: 就可能会想，哎呦，这个人咋这么多事儿哈？有一点说影响这个老两口之间感情了，不想搭理对方了。
2: 对，你看看呢，我们说了，正常人老两口都这样，那对于病人来说，那不是更招人烦了吗？我们之前就有个患者。脑血栓呢，5-6年，瘫痪卧床不起，天天躺着压着，皮肤干燥
1: 啊，
2: 再加上不经常清理，

0: 还会滋生细菌。
1: 嗯，
0: 所以说它更容易痒。它这样就要老伴儿给它挠。
1: 嗯，
0: 而且这痒啊还是持续没完没了。
1: 对，
0: 就一直让着别人给它挠，一会儿挠这儿，一会儿挠那儿的。
1: 嗯，
0: 一两次还行，时间长了老伴儿也受不了。
1: 哎，
0: 所以说这个痒，患者遭罪，家里人呢、啊、也特别烦躁。
1: 嗯，确实是，时间长了哈，都会有情绪。谁也不能说啥活也不干，一天天就给你挠痒痒，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对这样长期卧床的人来说呀，一定要用上断痒王，
1: 特别适合。
0: 哎，像刚才说的患者，用上断痒王，这人呢立马就会安静下来，
1: 嗯，
0: 不让人家给他挠了，不来回也拧身子了，也不烦躁了、
1: 嗯，
0: 也不骂人了。
1: 哎，
0: 所以不管是卧床的，还是皮肤干燥的，用上断痒王啊，就能止痒。就能让身体皮肤啊轻松，这不就是提高了呀这些人的生活质量了吗？
1: 是的，这个断痒王啊，咱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用上，咱自己也不求人，关键也不遭罪啊。
0: 对，
1: 这家里人也不跟着说一起，哎，牵绊着，腾不出手干其他事儿。
0: 哎，对，同样啊、嗯，还有咱们一些老年人，没有明确的皮肤病，但是岁数大了以后啊，也会出现皮肤瘙痒。
1: 嗯。
0: 为什么离不开痒痒挠？就是因为呀、啊，皮肤老化，皮肤脱脂、干燥，
1: 嗯，
0: 它容易出现痒，出现掉皮屑的情况。
1: 嗯嗯。
0: 所以说，咱们老年人生活当中挺尴尬的。说到这儿啊，我想问你一下，
1: 嗯，
0: 你们年轻人是不是都不愿意跟老人住在一起？
1: 嗯，年轻人可能也想有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他生活的节奏了。
0: 其实啊，我们说老年人呐、啊，也不愿意啊跟年轻人住在一起，
1: 嗯，
0: 因为讲究太多了。我之前呢有个患者，他就是岁数大了，有点皮肤干燥，皮肤瘙痒，
1: 嗯，
0: 一挠就开始掉皮屑，而且还是跟着儿子儿媳妇住在一起。
1: 哦，
0: 这儿媳妇就特别看不上他，因为他床单呐、啊、上面全是皮屑，
1: 哎呦，
0: 让人看着也就不舒服。他家小孩呢往老人的屋里跑。孩子一去呀、啊，他就给叫出来。
1: 嗯，
0: 你说老人难堪不难堪？
1: 哎呦，这有点尴尬了啊！其实这个老人家心里也是很不舒服，有点憋屈的感觉了。
0: 哎，是会呀，相当憋屈的。
1: 嗯，
0: 而且这老人呢，想抱一下孩子吧，也不敢抱。
1: 嗯，为什么？
0: 一抱孩子，儿媳妇就掉脸子。说白了，不就是嫌弃吗？
1: 嗯嗯。
0: 所以说，老年人呢也不愿意啊跟孩子住，因为身体退化了，出现痒、掉皮屑。都是正常的，
1: 是的。
0: 所以啊，我为什么说咱们所有人呢、啊，上岁数以后都应该呀、啊，家里备一下断痒王。
1: 嗯，我感觉老年人一定要用上断痒王啊，自己心里舒服，身体也舒服，而且也是能促进这个家庭和谐的感觉了。
0: 对，
1: 嗯，
0: 就是像刚才说这个老年人呢、啊，后来也是全家一起啊去香港旅游，
1: 嗯，
0: 去香港大药房逛逛。他第一眼呢就盯上断痒王了，
1: 哎呦，
0: 问呢药店里的工作人员这是干什么的。
1: 嗯，
0: 工作人员告诉呢，断痒王啊是专门针对各种皮肤病皮肤瘙痒的，
1: 嗯，
0: 已经传承了130多年了。
1: 嗯，
0: 他就一口气儿啊买了20瓶。
1: 哎呀，可下找到了啊、
0: 后来又去一次香港又买20瓶。
1: 嗯，
0: 哎，那工作人员肯定问他，你为什么买这么多？
1: 嗯，
0: 他说他回去之后啊用上断痒王，哎，皮肤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嗯，
0: 不痒了，不掉皮屑了，
1: 太好了，
0: 屋里床上也干净了，儿媳妇也不嫌弃了，
1: 嗯，
0: 哎，自己没事儿还能带着孩子了，
1: 你看看这个生活就发生变化了啊。这个断痒王就对于这个老人家帮助咱说太大了，你自己舒服了，家庭和睦了，生活也有意思了啊。
0: 实际就是这样哈，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上岁数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痒王，
1: 嗯，
0: 你抹上啊立马不痒了，不脱屑了，
1: 对，
0: 屋子地上床上都干净，哎，没有那种啊白花花的皮屑，
1: 嗯，
0: 孩子是不是也愿意跟你亲近？
1: 对呀，
0: 愿意跟你一起玩，心情不就会好很多吗？
1: 是的，
0: 这样的生活质量不就提高了吗？
1: 没错， 所以说啊，痒本身可能不是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对于我们生活质量来讲，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0: 对，
1: 咱想要提高生活质量的，想要不痒的，不受人嫌弃的，那么咱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香港断痒王，这个止痒速度是最快的啊，让我们全身都舒服，生活质量也提高，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断痒王只需要花49.8元，他就能做到，真的是不容错过。这次啊，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仅有30000瓶，数量不多，大家想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0: 还有啊，咱们所有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痒王。
1: 嗯，
0: 因为断痒王啊，能真正改变你皮肤的底子。
1: 哎，这个很关键。
0: 哎，让我们以后啊都不再受到皮肤瘙痒的折磨。
1: 嗯，
0: 得到的呢就是全身的舒服。
1: 那孙主任，您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一说，到底什么叫这个皮肤的底子？
0: 这皮肤的底子啊，就是皮肤最根本的基础。
1: 嗯，
0: 而能对我们皮肤底子产生破坏的就两点。
1: 嗯。
0: 一个是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我们皮肤的刺激，
1: 嗯，
0: 二呢就是外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破坏，
1: 都是风湿热三毒。
0: 对，断痒王真正解决的就是内源和外源性两个底子来的问题。
1: 咱皮肤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绕不开风湿热三毒的刺激。
0: 对，没错。所以说想要恢复改善皮肤底子，就得先清啊内源性的风湿热毒的底子。
1: 嗯，
0: 而且这也是啊最难清除的，因为这些风湿热毒啊不光停留在皮肤里，它还会藏在你的真皮层。
1: 嗯，
0: 这时候啊你想要清除风湿热毒，咱们常见的药膏啊是做不到的。
1: 哦，
0: 所以说风湿热三毒反复对我们皮肤刺激，最后的结果啊就是皮肤瘙痒，皮肤病反复发作。
1: 嗯，也就是说所有的皮肤病皮肤瘙痒，如果说不把内源性底子给它揪过来，你就永远去不了根儿。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130多年都在用它，就是因为断痒王啊能够真正改善你内源性的底子。
1: 是的，
0: 这里边的两大动物药蛇油和貂油，
1: 嗯，
0: 它是油脂渗透性最强，能够将这些药物的药效啊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1: 嗯，
0: 这就是断痒王的特点，别的药膏啊进不去的真皮层，对于断痒王来说就像回家一样简单，
1: 很轻松啊。啊，
0: 对，
1: 只有说药效进入到皮肤这个真层，才有机会去清除三毒啊。其他药你想进不去，药效再好你没啥用啊，发挥不出来。
0: 对，
1: 嗯，
0: 而且断痒王啊它真正做到一药克三毒，六大植物药就是专门针对这风湿热三毒的。
1: 嗯，
0: 真正做到了祛风除湿清热。
1: 哎，
0: 直接从根源上啊把风湿热给它清除掉，再加上一个特殊的药冰片。
1: 嗯，
0: 它走窜性最强，它就像一个巡逻兵一样
1: 满哪溜的哈，
0: 带着所有的药效在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进行巡逻。
1: 嗯，
0: 只要一发现风湿热三毒，直接的就就地消灭。
1: 嗯，
0: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啊改善内源性皮肤的底子。
1: 嗯，那现在终于知道啊为什么说以前用那么多药都不管用了，就真的差一点儿都不行。
0: 对呀。
1: 嗯，
0: 丁是丁卯是卯。
1: 对，
0: 你有一丁点儿对不上它都不行。
1: 是的，
0: 香港啊在断痒王没处理之前，皮肤病瘙痒的问题也是一个呀乱治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
1: 嗯，
0: 甚至可以说是无药可治的情况，
1: 也是被困扰了很久的。
0: 对，香港的特殊的环境，风湿热三毒啊无时不刻的在攻击呀港民的身体他的皮肤。
1: 嗯，
0: 但是当断痒王问世之后，这个折磨香港人呐几百年的医学难题马上就解决了。
1: 嗯，
0: 就是因为断痒王啊他能一药克三毒，他能啊直接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1: 嗯，
0: 直接帮你把里边的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清理干净。
1: 嗯，
0: 哎，咱说打好啊皮肤里边的底子。
1: 明白了，咱们用断痒王啊改善内源性皮肤底子， 就是能够让咱们的皮肤瘙痒、皮肤病不反复发作啊。
0: 对，解决了内源性的皮肤问题之后啊，那外源性的更需要解决。
1: 嗯，
0: 毕竟我们皮肤啊是暴露在外面的，你不管是风毒还是湿毒，它都先要跟你的皮肤去接触。
1: 对，
0: 如果是外源性的问题，

0: 没有解决的话，那刮点风，受点热，着点凉，这风湿热散毒啊，还会继续刺激你的皮肤、末梢神经。所以啊，解决完内源性的底子的问题，就要解决外源性底子了。这就是我们皮肤的屏障问题。
1: 是，这个屏障可就很重要了啊！没有屏障阻挡，之前改善的内源性底子，它也得继续遭到破坏了。这个皮肤病、皮肤瘙痒，还是得反反复复再复发。
0: 没错，而且说咱们老年人呢，岁数大了以后，皮肤就会出现干瘪，这根本还是啊脂的流失，没有了脂就锁不住水，皮肤就会干瘪，就会掉皮屑。所以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上断氧王，修复皮肤屏障，让脂质啊不再继续流失。
1: 对，这就相当于啊把流失的这个缺口给封住了，这个脂质呢就没有地方可去，你只能留在皮肤里锁住水分了。
0: 对，没错。你再加上断氧王当中的蛇油、貂油，它也会第一时间呢渗透到皮肤内部，直接跟皮肤上的组织啊结合，把这个脂质给你补上。这一来一回，咱们的皮肤脂质就会变多。
1: 对，
0: 所以说呀，只要是用上断氧王，我们皮肤啊马上就会感觉不干了，变湿润了。
1: 那这皮肤也是得到了修复了啊。
0: 对，
1: 那皮肤干啊、掉皮屑这样的情况也就都得到改善了。
0: 对呀、以往我们保养呀引起的损伤也得到修复。之前引发的皮肤瘙痒，我们就得挠，一挠一道血印子，这是直接破坏我们皮肤的。
1: 还真是，而且就算没有这个血印子啊，咱想想，你挠完之后都会看到那一道道的抓痕，白色的那种啊。咱们年轻的朋友可能说挠一下很快啊，这个痕迹就消下去了。但咱看老年人这皮肤，他可能半天都消不下去。
0: 对，这就是皮肤底子损伤了。皮肤屏障受损了。这时候就需要啊蛇油、貂油。它的脂质成分可以填补皮肤表层微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损伤修复，让皮肤屏障恢复，就算再挠也像正常人一样快速的恢复，而不会产生任何感染。因为有了皮肤屏障，咱们皮肤自我恢复的能力就会加强。
1: 是的，用断氧王修复皮肤屏障，这是改善皮肤底子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方法了。
0: 没错。而且有了这层皮肤屏障，就能阻挡一些呀外来的风湿热三毒进入皮肤内部。以前咱们阴天下雨，外面呢降温刮风，或者稍微出点汗，很快就能影响到我们的皮肤。就会出现瘙痒的情况。但是现在有了皮肤屏障，这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给它隔开，就算风再大汗再多也不会再刺激皮肤，所以说咱们这个皮肤病瘙痒它也就不会再复发了。
1: 没错，这样呢咱就不怕吹风了啊，也不怕风湿热三毒，那咱们以后也不会再有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样一个情况了。
0: 这就是断氧王清除风湿热，修复皮肤屏障，这是从内到外，从根儿上去改善皮肤底子。
1: 是的，
0: 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咱们皮肤啊不会发干，不会出现褶皱，不会出现皮肤瘙痒，不会再出现皮肤病的情况，让我们以后啊能一直舒服下去。
1: 是的，那咱所有的老年朋友一定要用一次断氧王，从内而外改善皮肤底子，能让我们一直不痒啊，一直不得皮肤病，这样的效果只有断氧王它是能够做到的。
0: 对，断氧王啊在香港大坊能够传承啊130多年，一直都是啊香港人家中必备的药品。
1: 是的，
0: 能够经久不衰靠的也就是它的硬实力。而且呀，我们回顾这130多年的历史哈，断氧王它在香港人的健康市场上是有两个高峰的。第一个高峰是什么？就是最初面世的时候，当时研究它主要是帮助那些呀民工、劳工，还有咱们说呀天南海北呀到香港来创业的这些人，水土不服的或者长期也居住环境
1: 比较差的。
0: 而第二个高峰呢，就是出现在

0: 近二十年
1: 人口老龄化，
0: 对，尤其是近二十年在香港健康领域是一个什么年代呀、
1: 嗯、
0: 人均寿命啊涨了整整九岁，
1: 哇，这个很厉害呀、
0: 啊、这在世界上是公认的奇迹，近二十年开始疯涨，近十年连续排名世界人均寿命第一、
1: 嗯、
0: 哎，就像刚才杨迪说的人口老龄化，
1: 是，
0: 而人口老龄化之后皮肤啊，我们说了不管是内部的结构还是皮肤再生修复功能还是皮肤代谢速度，
1: 嗯，
0: 都会衰退，这是正常的，
1: 是，
0: 但是香港老年人呢又对生活呀、啊、要求非常高，
1: 有质量啊，
0: 有质量、嗯、所以说的话他不是说呀我非得等到胸痛了半身不遂了我才去求医问药，
1: 嗯，
0: 哎，那可能我皮肤痒一点起两个皮疹我跟年轻人是一样要求的。杨迪，你有没有发现香港70多岁老太太脸上没褶的，
1: 哎呦特别年轻，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他们对皮肤的健康要求啊更高，
1: 是，
0: 而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再找新药了，因为什么，
1: 嗯，
0: 家里的断氧王发现就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近二十年呢香港啊我们说开放幅度加大，全世界人呢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
1: 嗯，
0: 而这些人不断的知道啊断氧王的优势，
1: 都把它带回家，
0: 哎，酒香不怕巷子深，
1: 是，
0: 所以说两次叠加也就造成第二个高峰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一个高峰、嗯、香港现在为什么断氧王销量这么好而且价格一直严控这么低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啊不光是香港人需要它，全世界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来谈生意的人，
1: 嗯，
0: 都需要它，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大量的销售就造成断氧王啊不光供求量大，
1: 嗯，
0: 而且价格一直非常稳定，
1: 嗯，
0: 非常便宜，
1: 就它现在已经是面向全球了、啊、
0: 对，这就是我们说靠的是什么，
1: 硬实力，
0: 硬实力，
1: 是的，咱就这么想吧，真要是说效果不好早就没人用了，不可能用130多年，
0: 对呀，
1: 嗯，
0: 而断氧王确实真正做的止痒最快，第一时间呢就能帮你镇静止痒，
1: 嗯，
0: 快速提高生活质量，从根源上啊消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杜绝复发，
1: 嗯，
0: 这是从内而外的改善皮肤底子，全面的治疗，
1: 嗯，
0: 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一直啊都是所有皮肤病皮肤瘙痒问题的首选，
1: 是的，
0: 咱们呢也应该像香港人一样，
1: 嗯，
0: 不能错过呀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1: 没错，一定要抓住机会，不光效果好价格还公道啊，一瓶仅需49.8元就能快速止痒改善皮肤底子，你更不能错过了，这次断氧王朋友们只有30,000瓶，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用上断氧王，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想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报名电话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3: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2: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3: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4: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5: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4: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5: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4: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5: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 每瓶只要49.8元，五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4: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6: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6: 呀，麻烦你帮我报名吧。
0: 啊。
6: 我的湿疹呐，我全靠他了。这湿疹折腾我快半年了。之前吧，就是这个腿、胳膊上，就是胳膊肘的地方，全都是那个红疹子。尤其就晚上一躺床上，你刚要睡着，就给你刺弄的不行不行的了，抓心挠肝的。然后一挠吧，一片片的，都有时候都挠出血了。
0: 嗯。
6: 但是他就痒痒，根本就睡不好觉。自打得这个毛病以后吧，上谁家去也不得劲儿。你说你穿着衣服吧，你还得来回往里头掏，还挺不雅观的。你不挠吧，你太难受了。
0: 嗯。
6: 就是外用那些个小药膏啥的，他也不当事儿啊，这枕着一片片的。
0: 对。
6: 我就觉得用这个断痒丸还真挺好使的呢。
0: 用过。
6: 用过，用过。刚抹上那咱凉娃的，
0: 嗯，
6: 过了也就是两三秒钟，你就觉得这个钻心那个刺痛劲儿没了，
0: 嗯，
6: 黑天你搁床上一躺吧，弄睡着了，他也不刺痛了，一宿黑夜没折腾过，
0: 嗯，
6: 我大概起用了一个礼拜吧，胳膊肘子和腿上这红疹子，我瞅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
0: 嗯，因为湿疹呢、本身就是热毒啊，包括湿毒，湿气也散不出去，就会导致湿疹。而且我大家记住这个病名啊，只要带个湿，它就会特点千言不愈，粘人，湿疹哎没完没了，风湿
6: 没完没了，
0: 类风湿都是一得就没完没了，这是它的特点。
6: 可不是呗，
0: 哎，湿邪的特点。那断痒王啊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排名第一的，它也是唯一一个能做到一药克三毒的，就是因为啊断痒王的成分，它这里不仅呢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和貂油两大动物药，哎，发挥啊双重冷却的作用。它可以做到第一时间呢清除你体内的风湿热毒，做到30秒钟之内啊止痒镇定的效果。就像你说的，涂上之后马上就感觉凉丝丝的，就不痒了、整个人就舒服了。这个是咱最想要的，要不然湿疹那种痒啊是非常难受的。
6: 可不是呗。用它以后感觉就是没说嘛，特别特别舒服。
0: 嗯，
6: 要说这湿疹子那痒起来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挠破了以后那太疼太痒，破皮烂伤的，真遭罪呀。
0: 但是断痒王啊它不是简单的止痒啊，而是能够啊慢慢的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而且的话呢，神经在这里敏感度高，它会引起局部皮肤的炎症，
6: 嗯，
0: 会造成啊红肿，红肿一出现，疹子不就长起来吗？皮肤就鼓起来了、而且要是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人不是那么敏感，不是过敏体质了，就算再遇到刺激，它也不会痒。所以说断痒王啊，它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更主要，断痒王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修复皮肤屏障。我们人正常啊，皮肤表面一层啊是角质层，就像啊房上的瓦一样，盖在皮肤上，一层层的叠加。角质层下面呢，就才是皮肤的细胞，再下面呢才是神经末梢和血管。上岁数的人呢，就对角质层啊，因为我们细胞的血运差，更新速度慢，角质层就非常薄。这个时候外界一变天，风一吹，或者是温度一变化，冷热干湿一变化，马上外面这邪气啊就没有阻挡的钻到皮肤里去了。皮肤之外再有湿气，湿气一蒸，它一下子呀疹子就会鼓出来了。断痒王它可以帮我们修复皮肤屏障，让你的角质层啊这层瓦恢复原先的厚度，换成新瓦。这样的话再有外面的邪气呢也不会刺激皮肤啊，也不会再马上啊疹子就起来，痒就来了，反复发作。
6: 嗯，
0: 所以说断痒王啊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这个也是你用的其他药做不到的。
6: 的确是，我之前用太多药了。

0: 一个像段阳王这么好的，所以说我寻思这次段阳王我必须得要续上，可不想再去装新楼干的了。
1: 香港大药房啊推出的段阳王，在香港啊家家呀都要备几瓶的。我们错过这次活动啊，你就只能去香港啊排队买了。而且段阳王的价格不贵呀、49.8 备在家里，咱呢没有经济负担，日常生活呢又不用担心痒皮肤病的问题了。
0: 可不是吗？你说的太对了，主任。我寻我要订10瓶，家里备着点儿呗。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一会儿他们给你回电话，你也要注意记住，要核实一下你的信息啊。
0: 行，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段阳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段阳王，每瓶仅需49.8，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今天找你就是想打电话报名啊。
1: 啊，
3: 段阳王我想要订上5组的。
1: 嗯，
3: 孙主任，你麻烦你啊，一定得给我报上名，我用的挺好的，唯一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咱们这边没有啊。你说想要的话，还得去那个香港买呀。
1: 确实哈，段阳王啊是香港大药房传承了130多年的老牌药，独属于香港大药房的配方，别的地区也是买不到的。我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香港大药房销售的是完全一样的段阳王。
3: 之前用的2瓶吧，还是我那个老朋友他给我的。
1: 啊，
3: 他家那个孩子不是去香港吗，给他带回来的。因为我本身不是就有那个湿疹吗，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段阳王啊这样效果特别好，他说给你试试吧。哎呀，我这试下来真是万万没想到啊，刚开始用着吧，马上他就有变化。
1: 嗯，
3: 胳膊上一抹，哎呀一下就感觉到冰冰凉凉的，挺得劲儿的。
1: 嗯，
3: 紧接着吧痒的情况，哎，马上他就减轻了。
1: 嗯，
3: 之前那一痒起来抓心挠肝的呀，
1: 难受。
3: 哎，就是就好像是不管怎么挠就不解那个痒劲儿，完了越痒吧你就越想挠，越挠他还越痒。但是用上这个段阳王，哎，这个痒的情况吧直接他就减轻了，就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3: 效果多快多好哈。
1: 对，段阳王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止痒快，效果好，而且它同时还有镇静止痒的作用。为什么你能感觉到这痒啊情况消退的这么快，就是因为这方中啊含有貂油、蛇油，它是油脂，哎，它的渗透性啊是最快的，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那再加上啊这个貂油、蛇油形成的双重冷却系统，能够直接让皮肤的末梢啊神经恢复平静。之前呢因为有风湿热三毒的刺激，你末梢神经啊是非常活跃的，现在有了这套冷却系统，就像给他浇了一盆凉水一样，直接让神经啊安静下来，他不活跃了，这痒啊就立马解决了。所以说咱们啊想要第一时间解决皮肤瘙痒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上段阳王。
3: 就是这个段阳王止痒这个效果，我感觉呀就是比我用过的那些那个什么药膏啊药水啊那都快多了。
1: 嗯，
3: 最好的那个药膏叫那个康酸莫米，叫那个康酸莫米松。
1: 康酸莫米松啊，我知道啊。
3: 啊，哎，那个吧，抹上以后也确实是有效果，但是呢，过一会儿才感觉有效。
1: 嗯。
3: 而且吧，它没有那个段阳王止痒的那个效果好。它是啥呢？就好像抹上以后，你就能管那一阵儿，等那个药效一过，又痒的不行了。
1: 嗯。
3: 而且吧，每次抹完还是就是有那种。扎得慌那种感觉，就好像有点疼似的。
1: 嗯，
3: 我用这个段阳王我就感觉就没有这样的。
1: 嗯，
3: 哎，抹上段阳王呢清清凉凉的，哎，感觉特别舒服，哎，马上就能止痒，又快又好这种感觉。
1: 嗯，这个因为段阳王啊它是纯手工制作的，无激素、无依赖、无刺激，所以说你用上啊不用担心有任何风险，用着它也

0: 放心。哎，
1: 对
0: 但是
1: 对。
0: 像你刚才说的康酸呢、莫米松，包括福青松、地塞米松、软膏等等等等哈，它都是属于啊激素类的。虽然对瘙痒啊有效，效果也很快，但是同时呢，它会对皮肤产生刺激。更主要是什么？就是激素啊，它并不是清除啊里边的邪气、风湿热三毒，它是让我们身体啊对风湿热毒啊没有反应，麻痹了。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风湿热三毒还在里边呢。那这样的话，里边的邪气、毒素啊就会越累积越多。所以说，激素软膏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它就会使啊病情反弹。这一次这片地方长红疹子了，痒，哎，抹完之后呢好了，但是一停药之后马上又出来了，而且病再复发的时候会比原先哪痒的范围更大、更重，皮肤损伤啊也越来越重，皮肤的免疫功能也越来越差。所以说这种情况啊，老年人使用宽激素的皮肤药膏一定要慎重，但是有了断痒王更安全、更有效、更彻底。
1: 主任，有这个断痒丸了以后，其他药膏我是再也不想用了。这不，我这一听您这有这个断痒丸了吗？这给我急的呀，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要报名订上那个五组的。这一瓶才49.8块，这么便宜，主任麻烦你一定给我报上名啊。
0: 好的，没问题，我已经让工作人员那帮你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1: 行，那我就放心了，
0: 哎，
1: 很
0: 那
1: 麻烦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痒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痒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全国仅有3万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
3: 我是来报名的呀，孙主任呐。听说您这有这个香港断痒房的那个断痒王，现在是吧？
0: 对。
3: 我就赶快这不打电话来了吗？就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这些老年人呢，全身呢痒的都不行不行的了，这痒痒挠啊都用折了好几根了。断痒丸啊，我真的是离不开。
0: 其实咱们老年人呢，越是岁数大，这皮肤屏障损伤啊就越大，衰老是正常的。这皮肤瘙痒的情况啊就会更严重。你说的问题也是上了岁数人呢都面临的问题。
3: 对对对，皮肤发干了嘛，所以说我说离不开这个断痒丸了。用了以后吧，确实好使。以前年轻的时候吧，要是身上哪痒一下吧，洗个澡也就没事了。这岁数越大喽，后背呀、这胳膊腿啊，整天痒的不行不行的。去洗澡什么的呀，洗完了嘛，当时能缓解缓解，过不了3个钟头、5个钟头的呀，还是不行。这后背呀，就感觉到有好多蚂蚁爬似的那种感觉呀，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儿痒的，让我老伴给我挠吧，还挠不对地方。哎呀，急得我呀就更加厉害了，这痒的劲儿更难受了，就叫这是。后来买了个痒痒挠嘛。方便挠了自己，但是越挠吧，感觉越痒，越使劲吧，没跟你说吗？用坏了4、5根痒挠了，已经是
0: 啊。这个实际我们生活中啊，老百姓自己生活经验都知道。你比如说啊，接受日晒、户外工作的人，皮肤就不好；实际抽烟的人，皮肤也会不好。包括辐射，比如说使电脑的人，接触一些有害化学物质，都会出现呐、皮肤的损伤。老年人呢本身的皮肤它受损伤肯定比年轻人呢累积的更多，但是上岁数人呢他气泡修复能力又下降，损伤多但是修复能力差，这个时候就出现皮肤的老化，外源性衰老。那这种老化就表现皮肤的屏障功能啊下降，哎，那这个皮肤的保护功能、皮肤的呼吸功能、代谢功能、分泌各种油脂、汗液的功能、再生功能，包括它的温度觉啦，包括它的免疫功能啦，就会全方位的降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看到就皮肤干瘪，经不起刺激，什么东西一刺激马上就会出问题，甚至衣服啊轻微的擦一下都会觉得痒。这种痒是非常顽固的，冷热干湿

0: 是不管什么东西刺激，它马上就会出现。
1: 确实你说的是这么回事，我一穿衣服啊，就感觉痒的不行了就。后来这不是还孩子们呢给我买了几瓶这个断痒王。说是在香港那药房这止痒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对。
1: 这不就用上了吗，就抹上以后我还就感觉到这个痒劲啊就是轻松多了，感觉身上就。不像以前呢这儿痒那痒的了。后来我这不继续用吗，我就发现掉皮屑的这个情况也减轻了。以前的时候晚上睡觉一脱衣服呀，就像下雪似的那个皮屑呀，现在这个情况吧也没了。我用了这么多的方法呀，就这个断痒王是真正的解决了我这个痒的问题了。现在是，
0: 对，
1: 所以说还想再接着用吗？
0: 这个断痒王啊，我们说不光是止痒效果最快，关键还能嘛帮你修复皮肤屏障，像是配方中的雕油，快速的修复啊皮肤屏障。再加上蛇油能够查漏补缺，它的脂质成分呢可以填补皮肤表层的微小裂隙，加固我们皮肤屏障，所以说能够将咱们所有老年人损伤的皮肤屏障啊完全的修复好。这个时候外面呢再有风湿热三毒来侵袭皮肤，它也进不去了，对不对？就包括其他的刺激，你衣服摩擦了还是太阳晒了，我们皮肤也完全可以啊抵抗掉它，保证皮肤啊水分不流失，皮肤不干瘪。所以说呢皮肤湿润了，皮肤修复功能增强了，掉皮屑的情况就没有了。可以是说有了皮肤屏障，就相当于给我们套上了一层啊金钟罩。
1: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断痒王啊那真的用下去了，这一回啊我打算订六组。我老伴啊和我呀一起用，还不到50块钱呢，真便宜啊！问题是 啊，这次我要是错过这好机会呀、哎呀，我这肠子都能悔青了，能够。所以说，孙主任，一定你得帮我报上名啊，这回事。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啊，到时候你在家等着就行。六组啊，
1: 好，谢谢孙主任，谢谢。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痒王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痒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这个断痒王啊我想报名，49.8块一瓶，比我找人买都便宜多了，太合适了。我之前找人帮我带也就能带几瓶，价格还贵，还得搭个人情去买的。多亏了孙主任了，要不啊我还得大价钱用上，这次啊一定得多拿点。
0: 咱们港直通车栏目开通以来呀，给大家带回来的香港好药一直一个原则，在香港卖多少钱咱们这就多少钱，不加价。而且这断痒王啊在香港它也本身也属于家中必备，所以说价格也它也不会高的，就是49.8。
3: 也就是咱们港澳直通车这个栏目有这样的价格，这次说啥呀也得报上名用上。弱接触性皮炎这个毛病啊相当的遭罪了。
0: 对。
3: 动不动它就发作了。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又后背痒，一会儿腿又痒，就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压根你就没法睡觉。你有的时候吧就算你睡着了，这身上痒的也能给你痒醒了。不管是咋挠它就是不管用。自从我得这个毛病、到现在从来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白天吧他不痒了，我先我睡一会儿，还是动不动就痒，一点规律都没有。要是刮风下雨，就像有针扎似的，又疼又痒。
0: 接触性皮炎呢，属于一种啊很严重的过敏反应。西药治疗啊，一般都用抗过敏药，你像什么氯雷他定啦、西司敏啦。这类药我们都知道，吃上之后啊，人会昏昏沉沉的，眼睛都睁不开。老年人吃这个药有很重要的麻烦，它非常容易摔跟头，停了之后就犯。吃着药人家这个状态，天天迷迷糊糊的。哎，那为什么接触性皮炎它会这么顽固啊？就是风湿热的三毒啊， 皮肤啊挡不住，什么东西来了都能直接一刺激马上就钻进来。再有一个呢，就是反应性太高了，末梢太灵敏了，有一点风有一点热马上就会出现问题，起皮疹。所以说的话，在治疗的过程中，只要皮肤屏障好了，风湿热散毒进不来了，里边存的风湿热散毒给它清理掉就没问题了。过敏性皮炎呢，你多备点还真有用。如果严重的时候啊，瘙痒太厉害的，它会引起水泡的。那水泡如果破裂糜烂的话，老年人的话它是很难再长上的，严重的时候都会引起啊败血症的。
3: 那可真是太可怕了。这是我得想办法去治疗，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
0: 嗯。
3: 后来我们有一个就是关系比较好的老同志，他给了我一瓶断氧王，我这我才有了变化。刚开始用的时候，我就往胳膊上一抹，清清凉凉的，痒的情况啊改善了，然后就不痒了，
0: 对，
3: 不用挠了。后来呢，我就继续用，晚上痒的情况啊也慢慢就减轻了。吃那么多的药，用那么多的药膏，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
0: 我跟你说啊，断氧王这配方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六大植物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一个不差，能够做到祛风除湿清热。它是从根源上解决啊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刺激的。同时里边两大动物药能够牢牢的锁住药效，让药效不挥发。利用啊油脂的特点，将这个药效啊带到你皮肤内部。最后呢，它加上一味啊特殊的中药，就是冰片。它的特点就是走窜性，能够带这些药效啊在全身皮肤内游走，将全身皮肤内的风湿热三毒给它一点点的清除掉。
3: 嗯，
0: 你只要用上断氧王，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皮肤瘙痒，它都能从根源上进行解决，这是所有其他药啊做不到的。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啊都是家中必备的产品，只要是有皮肤瘙痒抹上啊就能马上解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臭暖的沁为沉睡土壤按下播放键，细雨酥润，根系在光明中伸展漫游。一次破土的站立，一次羽翼的出阵，一粒种子一颗心都饱含晨光，步履不停。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5: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6: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5: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6: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7: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8: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7: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8: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7: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8: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五瓶一组，数量仅有3万瓶，放完截止。
7: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瘙痒、干燥脱屑。

0: 找牌惠民药及国际滨的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1: 哎，
0: 孙主任，今天节目开篇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先带给大家啊。大家伙一直盼望的香港皮肤用药排名第一的老香港断氧王，今天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这可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修复皮肤屏障的药，是家家必备的产品。大家都想说趁着这次机会啊，也给自己家里边备上。而且这次孙主任您是给大家争取来了3万瓶，一瓶仅需49.8块，五瓶一组，大家伙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呀。
1: 对，机会非常难得。
0: 是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
1: 今天呢就可以正式报名了。
0: 是的。
1: 那我们用断氧王止痒啊，可以说就是一个字。
0: 嗯，
1: 快。
0: 非常快啊。
1: 用上第一时间呢就能做到镇静止痒。
0: 嗯。
1: 这是咱们所有皮肤用药啊都做不到的。
0: 确实。包括咱也有不少听友也曾经啊用过断氧王。他们用断氧王第一感觉就像您说的啊，就是一个字儿，快。
1: 对。
0: 其中有几个听友给您留言了，都表达出了对断氧王的这种推崇哈，也都想从您这儿来报名。那孙主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留言啊。
1: 那我们大家一起听一下。
0: 嗯，
2: 孙主任，我是有湿疹，还有那个皮炎，都已经7-8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的发作，一年呀都得反复来个10来次，一犯病。我这个身上呀就被那个刀子刮过似的，又疼又痒的，尤其是外面一变天，全身上下呀痒的不行，每次发作赶紧的抹上点那个药膏，确实有点改善，但是过不了多久还是一个劲儿的犯。后来呀我又去看中医，又去吃中药，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一直到我遇到了那个断氧王。哎，这个断氧王呀我刚抹上，皮肤这块凉凉的，就是感觉舒服，也不刺激。没几天我这个疹子呀就退下去了，连续抹了2个来月，到现在呀都没有复发过了。这个断氧王呀真是太好了。
3: 孙主任呐，这几天嘛你讲那个断氧王我用上了，我这一用上之后就有一个感觉，止痒效果呀就是快。我那今年到74了，从50多岁时候开始呢，我这就全身痒啊，可难受了。一会儿那个胳膊腿刺挠，一会儿呢前胸后背刺挠，尤其是啥，我这个后背一天到晚呢就没好时候，一直痒。有时候就是什么感觉呢，就像那个东西在那个来回爬似的，就是没有舒服的时候，痒痒挠，成天不离手啊，没事就得挠，就用它挠。各种药膏吧我也都用了，就是网上也买，完了药店也买，人说哪个好我就买了就试。但是吧就是这个效果呀不明显，直到我用上断氧王以后哈，抹上吧马上就能感觉一种那个凉娃的那种感觉，就这个凉劲一进来哈，我就感觉不那么刺挠了，就是没有之前那种那个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了。自从用上了这个断氧王啊，我就感觉我以前遭那个罪啊那真是白遭了。我就准备再订他20瓶留着备用啊，你说我的身体就得需要这玩意儿。
4: 我之前吧就用过断氧王，一共用了10来瓶。要说这个断氧王真是帮我解决那个老大问题了。以前吧我就是有那个接触性皮炎，就是每年一开春一换季的时候，那外面花呀树啊啥的一开花完了，我就一走一过，那全身上下就开始痒，你不管咋挠就是都不止痒， 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就是刺痒到那骨子里头那种感觉，就扎心挠肝的那种。

0: 就因为这痒吧，我好几年晚上没睡好觉了，刚睡着吧，哎呦，这身上就开始刺呢，甚至我都感觉有点神经衰弱，都有点抑郁那种了，就恨不得 你拿根扎一下。直到我用上那个断氧网以后，这半年吧，我终于就睡个好觉了，不光不刺呢，不痒了啊，我还特别舒服，真是就是往床上一躺，全身都感觉松快多了。
1: 孙主任，我听完这几个留言，我就发现了，这个皮肤瘙痒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痛苦啊，更是很多朋友心理上的一个大烦恼、大痛苦，可以说双重折磨。
2: 对，
1: 嗯，
2: 所以说呀，针对这样的朋友，首先第一时间呢，就要做到镇静止痒，
1: 嗯，
2: 就得用上断氧王。它的特点呢，就是正针对这个要求的，就是一个字，快，快到什么程度？你只要抹上，马上就能感受到变化，
1: 立竿见影、啊。
2: 哎，就让你皮肤啊会感到舒服。
1: 嗯，
2: 哎，所以呀、啊，只有快速止痒，患者呀、啊、快速见效，
1: 嗯，
2: 才能啊快速减轻这种双重痛苦。
1: 对，首先得不遭罪啊。
2: 对，
1: 这个瘙痒啊，每在身体里多待一分钟，咱们就多一份痛苦。所以说，这个治疗一定一定要快呀、啊。
2: 没错。
1: 嗯，
2: 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啊。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30秒
3: 快速
2: 渗透止痒、
1: 哎哎、
2: 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啊药膏的浓度是最高的。
1: 没错，这个我有印象，咱之前讲到过，30克的药膏可是足足的耗费了将近50斤的药材啊。
2: 对，
1: 嗯，
2: 你可以这么说，这30克的药膏里边呢、啊、全是精华。
1: 精华当中的精华。
2: 对，全是药效，高度提纯、哎、而且没有任何杂质。所以说这样高浓度的药膏啊才有最快的疗效。
1: 是。浓度越高，那么自然这个药效就越强。咱患者用上才能说让它最快的发挥出来作用，然后感受到这种变化。
2: 没错哈，再加上这里边呢、
1: 嗯、
2: 高浓度的雕油和蛇油，它利用了油脂的特性、
1: 哎、
2: 快速形成了双重冷却系统，这样就能牢牢的把药效锁住，
1: 嗯，
2: 不让它呀挥发出来。当抹在你皮肤表面，立刻呀就会向皮肤内部真皮的方向渗透，
1: 嗯，
2: 直接进入到皮肤里边，把呀风湿热三毒攻击皮肤和神经末梢的通路给你切断。
1: 嗯，
2: 当你不痒的时候，你全身感觉就会特别轻松，生活质量都跟着提高了。
1: 这一点确实，大家别看说这个痒啊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一旦发作起来，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状态。
2: 咱们生活中啊感觉痒哎好像只是一个小问题，
1: 嗯，
2: 但是实际对很多人来说呀，痒确实是非常痛苦的，
1: 甚至孙主任，我觉得这个痒好像比疼还遭罪、啊、
2: 对对对，你看咱们正常人呢、啊，要是痒了，自己拿痒痒挠啊，挠一下都能挠到了。
1: 对，
2: 但是我问你，如果是脑血栓后遗症的人，肩周炎的人，
1: 嗯，
2: 他要痒了可怎么办呢？
1: 这就很麻烦了，能说出话，身边有人能帮忙给你挠一挠，缓解缓解，还可以解决啊。
2: 嗯。
1: 有一些可能在这个语言表达方面它存在一定难度，那就很遭罪了。
2: 其实啊，就算我们说能说出来话呀也不行。
1: 嗯，
2: 老两口子要都是正常人，你说这块痒让帮忙挠一挠，
1: 嗯，
2: 挠一两下没问题，要是啊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痒的、
1: 嗯、
2: 隔一会儿就给你挠了，这人家什么也干不了了。
1: 是，
2: 对不对？你想你是什么感觉？
1: 就可能会想，哎呀，这人咋这么多事儿哈？有一点说影响这个老两口之间感情了，不想搭理对方了。
2: 对，
1: 嗯，
2: 你看看呢，我们说了，正常人老两口都这样，那对于病人来说，那不更招人烦了吗？
1: 嗯，
2: 我们之前就有个患者，脑血栓呢5-6年，瘫痪卧床不起，天天躺着压着，皮肤干燥
1: 啊，
2: 再加上不经常清理，还会滋生细菌。
1: 嗯。
2: 所以说他更容易痒，他这样就让老伴儿给他挠，
1: 嗯，
2: 而且这痒啊还是持续没完没了，
1: 对，
2: 就一直让着别人给他挠，一会儿挠这儿，一会儿挠那儿的，
1: 嗯，
2: 一两次还行，时间长了老伴儿也受不了，
1: 哎、
2: 嗯，所以就这个痒，患者遭罪，家里人呢、啊、也特别烦躁，
1: 嗯，确实是，时间长了哈，都会有情绪，
2: 所以对这样长期卧床的人来说呀，一定要用上断氧王，
1: 特别适合。
2: 哎，像刚才说的患者用上断氧王，这人呢立马就会安静下来，不让人家给他挠了。所以不管是卧床的还是皮肤干燥的，用上断氧王啊，就能止痒，就能让身体皮肤啊轻松。这不就是提高了呀这些人的生活质量了吗？
1: 是的，这个断氧王啊，咱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用上，咱自己也不求人，关键也不遭罪啊。
2: 对，
1: 这家里人也不跟着说一起，哎，牵绊着腾不出手干其他事儿。
2: 哎，对，同样啊，还有咱们一些老年人没有明确的皮肤病，但是岁数大了以后啊，也会出现皮肤瘙痒。为什么离不开痒痒挠？就是因为呀，皮肤老化，皮肤脱脂干燥，它容易出现痒，出现掉皮屑的情况。所以说咱们老年人生活当中挺尴尬的，你们年轻人是不是都不愿意跟老人住在一起？
1: 年轻人可能也想有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他生活的节奏了。
2: 其实啊，我们说老年人呐、也不愿意啊跟年轻人住在一起。因为讲究太多了。我之前呢有个患者，他就是岁数大了，有点皮肤干燥，皮肤瘙痒。一挠就开始掉皮屑，而且还是跟着儿子儿媳妇住在一起。这儿媳妇就特别看不上他，因为他床单呐上面全是皮屑。
1: 哎呦，
2: 让人看着就不舒服。他家小孩呢往老人的屋里跑。孩子一去呀、他就给叫出来。你说老人难堪不难堪？
1: 哎呦，这有点尴尬了啊！其实这个老人家心里也是很不舒服，有点憋屈的感觉了。
2: 哎，是会呀，相当憋屈的。而且这老人呢，想抱一下孩子也不敢抱。
1: 为什么？
2: 一抱孩子，儿媳妇就掉脸子。说白了，不就是嫌弃吗？所以说老年人呢，也不愿意啊跟孩子住，因为身体退化了，出现痒、掉皮屑。都是正常的。
1: 是的。
2: 所以啊，我为什么说咱们所有人呢上岁数以后都应该呀家里备一下断氧王。
1: 我感觉老年人一定要用上断氧王啊，自己心里舒服，身体也舒服，而且也是能促进这个家庭和谐的感觉了。
2: 对。就是像刚才说这个老年人呢，后来也是全家一起啊去香港旅游。去香港大药房逛逛。他第一眼呢就盯上断氧王了。
1: 哎呦，
2: 问呢药店里的工作人员这是干什么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断氧王啊是专门针对各种皮肤病、皮肤瘙痒的。已经传承了130多年了。他就一口气儿啊买了20瓶。
1: 哎呀，可下找到了啊。
2: 后来又去一次香港又买20瓶。那工作人员肯定问他，你为什么买这么多？他说他回去之后啊用上断氧王。皮肤的问题都解决了。不痒了，不掉皮屑了。
1: 太好了。
2: 屋里床上也干净了。儿媳妇也不嫌弃了。自己没事还能带着孩子了。
1: 你看看这个生活就发生变化了啊。这个断氧王就对于这个老人家帮助咱说太大了。你自己舒服了，家庭和睦了，生活也有意思了啊。
2: 实际就是这样哈。所以说咱们上岁数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氧王。你抹上啊立马不痒了，不脱屑了。
1: 对。
2: 屋子地上床上都干净。没有那种啊白花花的皮屑。孩子是不是也愿意跟你亲近？
1: 对呀。
2: 愿意跟你一起玩，心情不就会好很多吗？
1: 是的。
2: 这样的生活质量不就提高了吗？
1: 没错。所以说啊，痒本身可能不是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对于我们生活质量来讲，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2: 对。
1: 咱想要提高生活质量的，想要不痒的，不受人嫌弃的，那么咱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香港断氧王，这个止痒速度是最快的啊，让我们全身都舒服，生活质量也提高，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断氧王只需要花49.8元，他就能做到，真的是不容错过。这次啊，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仅有30000瓶，数量不多，大家想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2: 还有啊，咱们所有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氧王。 因为断氧王啊能真正改变你皮肤的底子。
1: 哎，这个很关键。
2: 哎，让管们以后啊都不再受到皮肤瘙痒的折磨。
1: 嗯，
2: 得到的呢就是全身的舒服。
1: 那孙主任，您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一说，到底什么叫这个皮肤的底子？
2: 这皮肤的底子啊，就是皮肤最根本的基础。
1: 嗯，
2: 而能对我们皮肤底子产生破坏的就两点。
1: 嗯，
2: 一个是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我们皮肤的刺激。
1: 嗯，
2: 二呢就是外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破坏，
1: 都是风湿热三毒。
2: 对，断氧王真正解决的就是内源和外源性两个底子来的问题。
1: 咱皮肤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绕不开风湿热三毒的刺激。
2: 对，没错。所以说想要恢复改善皮肤底子，就得先清啊内源性的风湿热毒的底子。
1: 嗯，
2: 而且这也是啊最难清除的，因为这些风湿热毒啊不光停留在皮肤里，它还会藏在你的真皮层。
1: 嗯，
2: 这时候啊你想要清除风湿热毒，咱们常见的药膏啊是做不到的。
1: 哦，
2: 所以说风湿热三毒反复对我们皮肤刺激，最后的结果啊就是皮肤瘙痒，皮肤病反复发作。
1: 嗯，也就是说所有的皮肤病皮肤瘙痒，如果说不把内源性底子给它揪过来，你就永远去不了根儿。
2: 没错。
1: 嗯，
2: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130多年都在用它，就是因为断氧王啊能够真正改善你内源性的底子。
1: 是的，
2: 这里边的两大动物药蛇油和貂油。
1: 嗯，
2: 它是油脂渗透性最强，能够将这些药物的药效啊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1: 嗯，
2: 这就是断氧王的特点，别的药膏啊进不去的真皮层，对于断氧王来说就像回家一样简单，
1: 很轻松啊。啊，
2: 对，
1: 只有说药效进入到皮肤这个真层，才有机会去清除三毒啊。其他药你想进不去，药效再好你没啥用啊，发挥不出来。
2: 对，
1: 嗯，
2: 而且断氧王啊他真正做到一药克三毒，六大植物药就是专门针对这风湿热三毒的。
1: 嗯，
2: 真正做到了祛风除湿清热。
1: 哎，
2: 直接从根源上啊把风湿热给它清除掉，再加上一个特殊的药冰片。
1: 嗯，
2: 它走窜性最强，它就像一个巡逻兵一样
1: 满哪溜达哈。
2: 哎，带着所有的药效在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进行巡逻。
1: 嗯，
2: 只要一发现风湿热三毒，直接的就就地消灭。
1: 嗯，
2: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啊改善内源性皮肤的底子。
1: 嗯，那现在终于知道啊为什么说以前用那么多药都不管用了，就真的差一点儿都不行。
2: 对呀。
1: 嗯，
2: 丁是丁卯是卯。
1: 对，
2: 你有一丁点儿对不上它都不行。
1: 是的，
2: 香港啊在断氧王没处理之前，皮肤病瘙痒的问题也是一个呀乱治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
1: 嗯，
2: 甚至可以说是无药可治的情况，
1: 也是被困扰了很久
2: 的。对，香港的特殊的环境，风湿热三毒啊无时不刻的在攻击啊港民的身体他的皮肤。
1: 嗯，
2: 但是当断氧王问世之后，这个折磨香港人啊几百年的医学难题马上就解决了。
1: 嗯，
2: 就是因为断氧王啊他能一药克三毒，他能啊直接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1: 嗯，
2: 直接帮你把里边的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清理干净。
1: 嗯，
2: 哎，咱说打好啊皮肤里边的底子。
1: 明白了，咱们用断氧王啊改善内源性皮肤底子，就是能够让咱们的皮肤瘙痒皮肤病不反复发作啊。
2: 对，解决了内源性的皮肤问题之后啊，那外源性的更需要解决。
1: 嗯，
2: 毕竟我们皮肤啊是暴露在外面的，你不管是风毒还是湿毒它都先要跟你的皮肤去接触。
1: 对，
2: 如果是外源性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刮点风受点热着点凉，
1: 嗯，
2: 这风湿热三毒啊还会继续刺激你的皮肤末梢神经。
1: 嗯，
2: 所以啊解决完内源性的底子的问题就要解决外源性底子了，这就是我们皮肤的屏障问题。
1: 是，这个屏障可就很重要了啊，没有屏障阻挡，之前改善的内源性底子它也得继续遭到破坏了，这个皮肤病皮肤瘙痒还是得反反复复再复发。
2: 没错。
1: 嗯，
2: 而且说咱们老年人呢岁数大了以后 皮肤就会出现干瘪，这根本还是啊脂的流失，

0: 没有了纸就锁不住水，皮肤就会干瘪，就会掉皮屑。
1: 哎，
0: 所以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上断氧王，
1: 嗯，
0: 修复皮肤屏障，让脂质啊不再继续流失。
1: 对，这就相当于啊把流失的这个缺口给封住了，嗯，这个脂质呢就没有地方可去，你只能留在皮肤里锁住水分了。
0: 对，没错。
1: 嗯，
0: 你再加上断氧王当中的蛇油、貂油，它也会第一时间呢渗透到皮肤内部，
1: 嗯，
0: 直接跟皮肤上的组织啊结合，把这个脂质给你补上。这一来一回，咱们的皮肤脂质就会变多。
1: 对，
0: 所以说呀，只要是用上断氧王，我们皮肤啊马上就会感觉不干了，
1: 嗯，
0: 变湿润了。
1: 那这皮肤也是得到了修复了啊。
0: 对，
1: 那皮肤干啊、掉皮屑这样的情况也就都得到改善了。
0: 对呀，
1: 嗯，
0: 以往我们保养呀引起的损伤也得到修复，
1: 嗯，
0: 之前引发的皮肤瘙痒，我们就得挠，一挠一道血印子，这是直接破坏我们皮肤的。
1: 还真是，而且就算没有这个血印子啊，咱想想，你挠完之后都会看到那一道道的抓痕，白色的那种啊。
0: 嗯，
1: 咱们年轻的朋友可能说挠一下很快啊，这个痕迹就消下去了。但咱看老年人这皮肤，他可能半天都消不下去。
0: 对，这就是皮肤底子损伤了，
1: 嗯，
0: 皮肤屏障受损了，这时候就需要啊蛇油、貂油，它的脂质成分可以填补皮肤表层微小裂隙，
1: 嗯，
0: 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损伤修复，让皮肤屏障恢复，
1: 嗯，
0: 就算再挠也像正常人一样快速的恢复，而不会产生任何感染。
1: 嗯，
0: 因为有了皮肤屏障，咱们皮肤自我恢复的能力就会加强。
1: 是的，用断氧王修复皮肤屏障，这是改善皮肤底子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方法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有了这层皮肤屏障，就能阻挡一些呀外来的风湿热三毒进入皮肤内部。
1: 嗯，
0: 以前咱们阴天下雨，外面呢降温刮风，或者稍微出点汗，很快就能影响到我们的皮肤，
1: 嗯，
0: 就会出现瘙痒的情况。但是现在有了皮肤屏障，这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给它隔开，
1: 嗯，
0: 就算风再大汗再多也不会啊再刺激皮肤，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皮肤病瘙痒它也就不会再复发了。
1: 没错，这样呢咱就不怕吹风了啊，也不怕风湿热三毒，那咱们以后也不会再有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样一个情况了。
0: 这就是啊，断氧王清除风湿热，修复皮肤屏障。
1: 嗯，
0: 这是从内到外，从根儿上去改善皮肤底子。
1: 是的，
0: 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咱们皮肤啊不会发干，
1: 嗯，
0: 不会出现褶皱，不会出现皮肤瘙痒。不会啊再出现皮肤病的情况，
1: 嗯嗯，
0: 让我们以后啊能一直舒服下去。
1: 是的，那咱所有的老年朋友一定要用一次断氧王，从内而外改善皮肤底子，能让我们一直不痒啊，一直不得皮肤病，这样的效果只有断氧王它是能够做到的。
0: 对，断氧王啊在香港大坊能够传承啊130多年，
1: 嗯，
0: 一直都是啊香港人家中必备的药品。
1: 是的，
0: 能够经久不衰靠的也就是它的硬实力。而且呀，我们回顾这130多年的历史哈，断氧王它在香港人的健康市场上是有两个高峰的。
1: 嗯，
0: 第一个高峰是什么，就是最初面世的时候，当时研究它呀主要是帮助那些呀民工劳工，
1: 嗯，
0: 还有咱们说呀天南海北啊到香港来创业的这些人，哎，水土不服的或者长期也居住环境
1: 比较差
0: 的，
1: 嗯，
0: 哎，而第二个高峰呢就是出现在近20年，
1: 人口老龄化。
0: 对，尤其是近20年在香港健康领域是一个什么年代呀，
1: 嗯，
0: 人均寿命啊涨了整整9岁。
1: 哇，这个很厉害啊，
0: 这在世界上是公认的奇迹。近20年开始疯涨，近10年连续排名世界人均寿命第一。
1: 嗯，
0: 哎，就像刚才杨迪说的，人口老龄化。
1: 是。
0: 而人口老龄化之后，皮肤啊，我们说了，不管是内部的结构，还是皮肤再生修复功能，还是皮肤代谢速度，
1: 嗯，
0: 都会衰退，这是正常的。
1: 是。
0: 但是香港老年人。

0: 呢又对生活呀要求非常高，
1: 有质量啊，
0: 有质量。所以说的话，他不是说呀我非得等到胸痛了半身不遂了我才去求医问药。
1: 嗯，
0: 哎，那可能我皮肤痒一点起两个皮疹，我跟年轻人是一样要求的。杨迪，你有没有发现香港70多岁老太太脸上没褶的？
1: 哎呦，特别年轻，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他们对皮肤的健康要求啊更高。
1: 是，
0: 而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再找新药了，因为什么？
1: 嗯，
0: 家里的断氧王发现就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近20年呢，香港啊，我们说开放幅度加大，全世界人呢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
1: 嗯，
0: 而这些人不断的知道啊断氧王的优势，
1: 都把它带回家。
0: 哎，酒香不怕巷子深，
1: 是，
0: 所以说两次叠加也就造成第二个高峰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一个高峰。香港现在为什么断氧王销量这么好，而且价格一直严控这么低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啊，不光是香港人需要的，全世界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来谈生意的人，
1: 嗯，
0: 都需要它。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大量的销售就造成断氧王啊，不光供求量大，
1: 嗯，
0: 而且价格一直非常稳定，
1: 嗯，
0: 非常便宜。
1: 就它现在已经是面向全球了。
0: 对，这就是我们说靠的是什么？
1: 硬实力，
0: 硬实力。
1: 是的，咱就这么想吧，真要是说效果不好，早就没人用了，不可能用130多年。
0: 对呀，
1: 嗯，
0: 而断氧王确实真正做的止痒最快，第一时间呢就能帮你镇静止痒，
1: 嗯，
0: 快速提高生活质量，从根源上啊消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杜绝复发，
1: 嗯，
0: 这是从内而外的改善皮肤底子，全面的治疗。
1: 嗯，
0: 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一直啊都是所有皮肤病皮肤瘙痒问题的首选。
1: 是的，
0: 咱们呢也应该像香港人一样，
1: 嗯，
0: 不能错过呀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1: 没错，一定要抓住机会，不光效果好，价格还公道啊，一瓶仅需49.8元就能快速止痒改善皮肤底子，你更不能错过了。这次断氧王朋友们只有30,000瓶，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用上断氧王。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想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淡青，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正在根须间谱写春和景明。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0: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薄冰消融，晨露滴答，脆嫩的新绿正在昼夜低语，柔韧的藤蔓像屋檐试探第一寸攀援。风还凉，记得为晨曦留一扇虚掩的窗，静观生长，在初春，岁月翩跹，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冬的收藏在春，可以欣然铺展。午后第一缕透彻的光，雕刻着绿叶的脉。萌动的边界被花香悄悄融化，春天邀请世界重燃相识。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